ꯃꯔꯝ ꯑꯁꯤꯅ ꯍꯩꯒ꯭ꯔꯨꯕꯨ ꯍꯩ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ꯍꯩ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ꯅꯩ꯫ ꯍꯩꯒ꯭ꯔꯨꯅ ꯂꯩꯅꯥ ꯀꯌꯥꯃꯨꯛꯇ ꯐꯍꯜꯂꯤ꯫ ꯀꯔꯤꯒꯨꯝꯕ ꯂꯝ ꯊꯥꯞꯅ ꯂꯥꯛꯄꯗ ꯆꯠꯊꯣꯛꯄꯗ ꯆꯥꯕ ꯊꯛꯄ ꯐꯪꯗ꯭ꯔꯕꯗ ꯍꯩꯒ꯭ꯔꯨ ꯑꯍꯨꯝ ꯃꯔꯤꯗꯪ ꯆꯥꯔꯕꯗꯤ ꯍꯛꯆꯥꯡ ꯇꯦꯛ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ꯑꯔꯥꯝ ꯈꯧꯔꯥꯡꯕ ꯐꯩ꯫ ꯍꯩꯒ꯭ꯔꯨꯅ ꯏ ꯁꯦꯡꯗꯣꯛꯍꯜꯂꯤ, ꯐꯝꯕꯤ ꯐ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ꯏꯁꯤꯡ ꯃꯔꯤꯗ ꯐꯕꯇ ꯅꯠꯇꯅ ꯅꯨꯄꯤꯒꯤ ꯑꯉꯥꯡꯒꯤ ꯈꯥꯎꯒꯤ ꯑꯅꯥꯕꯗꯁꯨ ꯀꯥꯟꯅꯩ꯫ ꯍꯩ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ꯚꯤꯇꯥꯃꯤꯟ ꯁꯤ ꯌꯥꯎꯕ ꯍꯩꯒ꯭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ꯜꯂꯤ꯫ ꯍꯩꯒ꯭ꯔꯨꯗ ꯑꯌꯥꯛꯄ 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ꯍꯥꯎ ꯅꯠꯇꯕ ꯑꯇꯩ ꯔꯁ ꯃꯍꯥꯎ ꯄꯨꯝꯅꯃꯛ ꯌꯥꯎꯏ꯫ ꯃꯁꯤꯅ ꯊꯕꯥꯛꯀꯤ ꯑꯅꯥꯕꯗꯁꯨ ꯐꯍꯜꯂꯤ꯫ ꯏꯁꯤꯡ ꯂꯤꯇꯔ ꯃꯈꯥꯏꯒꯤ ꯇꯪꯈꯥꯏꯗ ꯍꯩꯒ꯭ꯔꯨ ꯑꯀꯪꯕ ꯒ꯭ꯔꯥꯝ 12 ꯍꯥꯞꯆꯤꯜꯂꯒ ꯅꯨꯃꯤꯗꯥꯡꯗ ꯇꯤꯡꯗꯨꯅ ꯊꯝꯕꯤꯔꯝꯂꯒ ꯑꯌꯨꯛꯇ ꯁꯦꯡꯅ ꯆꯥꯝꯊꯣꯛꯂꯒ ꯂꯤꯛꯂꯤ ꯑꯃꯗ ꯃꯈꯨꯝ ꯆꯦꯠꯅ ꯈꯨꯝꯖꯤꯜꯂꯒ ꯍꯥꯞꯇꯨꯅ ꯊꯝꯕ ꯃꯍꯤꯗꯨ ꯆꯥꯃꯁ 10 ꯃꯅꯨꯡꯗ ꯈꯨꯍꯤ ꯆꯥꯃꯁ ꯑꯃ ꯍꯥꯞꯂꯒ ꯅꯣꯡ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ꯂꯕꯗꯤ ꯄꯥꯡꯒꯜ ꯀꯜꯍꯜꯂꯤ, ꯀꯣꯛꯀꯤ ꯑꯅꯥ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ꯒ꯭ꯔꯨ ꯑꯇꯤꯡꯕ ꯃꯍꯤ ꯆꯥꯃꯁ ꯑꯃ ꯈꯨꯍꯤ ꯆꯥꯃꯁ ꯑꯃꯇꯪꯒ ꯇꯤꯟꯅꯔꯒ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ꯛꯂꯕꯗꯤ ꯍꯛꯆꯥꯡ ꯅꯣꯏ ꯄꯦꯜꯍꯜꯂꯤ, ꯈꯣꯡ ꯍꯥꯝꯕ ꯃꯄꯨꯡ ꯐꯥꯍꯜꯂꯤ ꯑꯃꯗꯤ ꯏꯁꯤꯡ ꯄꯧꯍꯜꯂꯤ꯫ ꯍꯩꯒ꯭ꯔꯨ ꯒ꯭ꯔꯥꯝ 7, ꯃꯅꯥꯍꯤ ꯒ꯭ꯔꯥꯝ 7 ꯆꯥꯡ ꯆꯞ ꯃꯥꯟꯅꯅ ꯇꯤꯟꯅꯕ ꯑꯁꯤꯕꯨ ꯑꯌꯨꯔꯕꯦꯗ ꯁꯥꯁꯇ꯭ꯔꯗ ꯇꯤꯐ꯭ꯂꯥ ꯍꯥꯏꯅ ꯀꯧꯏ꯫ ꯇꯤꯐ꯭ꯂꯥ ꯑꯃꯨꯛ ꯆꯥꯕꯗ ꯒ꯭ꯔꯥꯝ 6 ꯈꯨꯍꯤꯗ ꯇꯣꯠꯇꯨꯅ ꯆꯥꯔꯒ ꯏꯁꯤꯡ ꯑꯁꯥꯕ ꯈꯔ ꯊꯛꯄꯗ ꯅꯨꯡꯁꯪꯒꯤ ꯑ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ꯍꯜꯂꯤ꯫ ꯍꯤꯗꯥꯛ ꯑꯁꯤ ꯅꯥꯄꯨ ꯀꯥꯕꯗꯁꯨ ꯐꯍꯜꯂꯤ, ꯀꯣꯛ ꯉꯥꯎꯕ ꯐꯍꯜꯂꯤ, ꯃꯁꯤꯅ ꯙꯥꯇꯨ ꯅꯥꯏ ꯇꯥꯕ, ꯏꯁꯤꯡ ꯍꯦꯟꯅ ꯆꯠꯄ, ꯏꯁꯤꯡ ꯃꯅꯝ ꯅꯝꯊꯤꯕꯗꯁꯨ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ꯒ꯭ꯔꯨ ꯑꯅꯧꯕ ꯃꯍꯤ ꯈꯣꯏꯍꯤ ꯌꯦꯡꯍꯪ ꯌꯥꯟꯅꯔꯒ ꯆꯥꯔꯕꯗꯤ ꯙꯥꯇꯨ ꯅꯥꯏ ꯇꯥ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ꯗꯤ ꯁꯤꯗ ꯍꯤꯗꯥꯛ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ꯛꯂꯤ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ꯃꯦꯒꯥꯔꯖꯥ 3.5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ꯉꯧꯕ ꯆꯦꯕꯥꯡꯒꯨꯝꯂꯕ ꯊꯃꯣꯏꯁꯤꯗ ꯇꯥꯔꯔꯦ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ꯃꯤꯔꯦꯜ ꯊꯝꯖꯔꯤ ꯆꯤꯛꯂꯕ ꯊꯃꯣꯏꯒꯤ ꯀꯥꯆꯤꯟꯗ ꯀꯅꯥ ꯈꯪꯍꯟ ꯎꯍꯟꯗꯅ ꯅꯍꯥꯛ ꯂꯩꯇ꯭ꯔꯕꯗ ꯂꯩꯇ꯭ꯔꯦ ꯄꯣꯊꯥꯐꯝ ꯅꯍꯥꯛ ꯌꯥꯎꯗ꯭ꯔꯕꯗ ꯆꯔꯥꯡꯅꯔꯦ ꯋꯥꯈꯜ ꯑꯁꯤꯁꯨ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ꯔꯕ ꯃꯤꯠꯌꯦꯡꯐꯝꯅꯤ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ꯁꯛꯇꯝꯁꯦ ꯑꯉꯛꯄꯅꯤ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ꯃꯌꯥꯏ ꯀꯅꯥꯕꯁꯨ ꯎꯗ꯭ꯔꯦ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ꯃꯍꯥꯛꯀꯤ ꯅꯨꯡꯁꯤ ꯁꯛꯇꯝ ꯅꯠꯇꯅ

0: ꯋꯥꯐꯝ ꯑꯁꯤꯅ ꯈꯪꯍꯟꯅꯤꯡꯂꯤꯕꯁꯤ ꯃꯤ ꯑꯃꯅ ꯃꯥꯂꯦꯝ ꯁꯤꯟꯅ ꯐꯥꯎꯔꯤꯕꯁꯤ ꯃꯥꯒꯤ ꯇꯨꯡꯗ ꯃꯃꯥ ꯑꯣꯏꯕꯤ ꯑꯃꯅ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ꯂꯦꯞꯇꯨꯅ ꯂꯩ ꯍꯥꯏꯕ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ꯌꯦꯡꯂꯨꯔꯒ ꯃꯆꯥ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ꯃꯃꯥ ꯃꯄꯥꯒꯤ ꯊꯧꯗꯥꯡ ꯌꯥꯝꯅ ꯆꯥꯎꯅ ꯂꯩ ꯍꯥꯏꯕꯁꯤ ꯀꯛ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ꯆꯨꯝꯂꯕ ꯋꯥꯐ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ꯡ ꯑꯌꯥꯝꯕ ꯃꯄꯥ ꯃꯃꯥꯅ ꯍꯥꯏꯕ ꯏꯟꯕ, ꯊꯛꯁꯤ ꯈꯥꯁꯤ ꯈꯪꯕ ꯑꯌꯥꯝꯕ ꯑꯣ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ꯕꯤꯒ꯭ꯌꯥꯟꯅ ꯑꯅꯧ ꯑꯅꯧꯕ ꯄꯣꯠ ꯆꯩ ꯀꯌꯥ ꯄꯨꯊꯣꯔꯛꯂꯦ, ꯃꯁꯤꯗ ꯃꯣꯕꯥꯏꯜ ꯐꯣꯟꯁꯨ ꯑꯃꯅꯤ꯫
1: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ꯇ꯭ꯌꯨꯁꯟ ꯍꯥꯏꯕ ꯑꯃ ꯄꯥꯛ ꯁꯟ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ꯕ ꯑꯃ ꯄꯣꯛꯍꯜꯂꯦ꯫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ꯇ꯭ꯌꯨꯁꯟꯒꯤ ꯐꯦꯁꯟꯗ ꯂꯨꯞꯈꯤꯗꯨꯅ ꯁ꯭ꯀꯨꯜ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ꯛꯆꯔꯤꯕ ꯑꯣꯖꯥꯗꯨꯒꯤ ꯀ꯭ꯂꯥꯁꯇꯨꯗ ꯄꯨꯛꯅꯤꯡ ꯆꯪꯂꯛꯇ꯭ꯔꯦ꯫ ꯑꯁꯤꯒꯨꯝꯕ ꯃꯆꯥ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ꯑꯣꯡ ꯑꯁꯤ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ꯌꯦꯡꯁꯤꯟꯕꯤꯒꯗꯕꯅꯤ꯫
0: ꯃꯃꯥ ꯃꯄꯥꯅꯁꯨ ꯑꯦ ꯀꯩꯁꯨ ꯅꯠꯇꯕ, ꯃꯥꯅꯗꯤ ꯃꯆꯥ ꯇ꯭ꯌꯨꯁꯟ ꯊꯥꯔꯒ ꯑꯩꯅꯗꯤ ꯀꯔꯤꯒꯤ ꯉꯝꯂꯣꯏꯗꯧꯔꯤꯕ, ꯋꯥꯈꯜ ꯑꯁꯤꯅ ꯃꯥꯡ ꯊꯥꯔꯦ, ꯆꯒꯥ ꯌꯦꯡꯂꯒ ꯆꯥꯗꯤꯡ ꯇꯧꯗ꯭ꯔꯤ꯫ ꯅꯣꯡꯃꯇ ꯃꯤꯉꯣꯟꯗ ꯍꯥꯏꯖꯔꯛꯇꯕ ꯃꯃꯥ ꯃꯄꯥꯗꯨ ꯁꯦꯟꯗꯣꯟꯅ ꯈ꯭ꯋꯥꯡ ꯌꯧꯔꯦ, ꯇ꯭ꯌꯨꯁꯟ ꯃꯐꯝꯗ ꯃꯆꯥꯕꯨ ꯉꯥꯏꯕꯗ ꯁꯥꯡꯂꯕ ꯃꯇꯝ ꯃꯥꯡꯍꯜꯂꯦ, ꯁꯨ ꯅꯣꯝꯂꯒ ꯁꯦꯜ ꯇꯥꯟꯖꯔꯝꯕꯗꯨ ꯃꯇꯝ ꯐꯪꯗ꯭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ꯏꯔꯕꯅ ꯅꯝꯅ ꯂꯩꯕ ꯂꯝꯗꯝꯁꯤ ꯃꯑꯣꯡ ꯃꯔꯤꯜ ꯇꯥꯗꯕ ꯑꯣꯏꯔꯛꯂꯤ꯫
1: ꯇ꯭ꯌꯨꯁꯟ ꯃꯐꯝꯗꯁꯨ ꯑꯗꯨꯃꯉꯥꯏ, ꯃꯃꯤꯡ ꯂꯩꯔꯕ ꯁ꯭ꯀꯨꯜ ꯑꯃꯒꯤ ꯃꯇꯧꯒꯨꯝ ꯄꯨꯡ ꯑꯃꯒꯤ ꯇ꯭ꯌꯨꯁꯟꯗ ꯃꯍꯩꯔꯣꯏ ꯆꯥꯝꯃ ꯐꯝꯃꯤ꯫ ꯁ꯭ꯀꯨꯜꯒ ꯃꯁꯤꯒ ꯈꯦꯟꯅꯕ ꯀꯔꯤꯕꯨ ꯂꯩꯔꯤꯕꯒꯦ? ꯃꯍꯩꯔꯣꯏ ꯑꯗꯨꯅ ꯁ꯭ꯀꯨꯜꯗ ꯑꯣꯖꯥꯅ ꯇꯥꯛꯂꯤꯕꯗꯨ ꯄꯨꯛꯅꯤꯡ ꯆꯪꯅ ꯇꯥꯔꯒ ꯈꯪꯍꯧꯗꯕ, ꯚꯥꯞ ꯇꯥꯍꯧꯗꯕ ꯃꯇꯥꯡꯗꯨ ꯑꯣꯖꯥꯗꯨꯗ ꯍꯪꯂꯒ ꯌꯥꯝꯅ ꯂꯥꯏ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ꯉꯛꯂꯤꯕꯗꯤ ꯑꯆꯧꯕ ꯐꯝ ꯄꯥꯏꯔꯤ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ꯗ ꯃꯤꯀꯣꯛ ꯊꯣꯛꯂꯛꯄ ꯀꯌꯥꯒꯤ ꯃꯆꯥꯃꯁꯨ ꯀꯌꯥꯁꯨ ꯃꯁꯤꯡ ꯌꯥꯝꯅ ꯌꯥꯎꯔꯤ꯫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ꯕꯨ ꯌꯦꯡꯁꯤꯟ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ꯕꯁꯤ ꯃꯌꯦꯛ ꯁꯦꯡꯂꯦ ꯍꯥꯏꯕ ꯇꯥꯛꯄꯅꯤ꯫
0: ꯋꯥꯐꯝ ꯑꯁꯤ ꯀꯌꯥꯃꯨꯛ ꯆꯨꯝ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 ꯑꯅꯤ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ꯃ ꯅꯤꯡꯁꯤꯡꯗꯨꯅ ꯌꯦꯡꯁꯤ꯫
2: ꯃꯃꯥ, ꯑꯩꯈꯣꯏ ꯑꯅꯤꯃꯛ ꯑꯣꯐꯤꯁꯇ ꯊꯕꯛ ꯆꯤꯟꯃꯟꯗꯅ ꯏꯆꯥꯅꯤꯁꯤ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ꯕꯁꯨ ꯉꯝꯗ꯭ꯔꯦꯅꯦ꯫ ꯏꯆꯥꯅꯨꯄꯥ ꯑꯍꯜꯒꯤꯕꯨꯗꯤ ꯗꯦꯜꯂꯤꯗ ꯂꯩꯈ꯭ꯔꯕꯅꯤꯅ ꯀꯣꯛꯁꯤ ꯁꯥꯗ꯭ꯔꯦ꯫
3: ꯀꯔꯤꯅꯣ ꯃꯈꯣꯏ ꯄꯥꯕꯨꯡꯅ ꯇꯥꯛꯄꯤꯔꯤꯕꯗꯨꯕꯣ? ꯇꯥ ꯆꯥꯎꯕꯅ ꯑꯉꯥꯡ ꯑꯅꯤꯁꯤꯕꯨ ꯁ꯭ꯀꯨꯜꯗꯒꯤ ꯂꯧꯊꯣꯛ ꯂꯧꯁꯤꯟ ꯇꯧꯕꯤꯔꯤ, ꯁ꯭ꯀꯨꯜꯗꯒꯤ ꯍꯜꯂꯛꯂꯒ ꯆꯔꯥ ꯋꯥꯜꯍꯜꯂꯒ ꯇ꯭ꯌꯨꯁꯟ ꯃꯐꯝꯗ ꯉꯥꯏꯔꯒ ꯌꯨꯝꯗ ꯑꯃꯨꯛ ꯄꯨꯕꯤꯔꯛꯏ, ꯄꯤꯖꯒꯗꯕ ꯃꯆꯤ ꯑꯣꯏꯕ ꯀꯌꯥ ꯊꯝꯗꯨꯅ ꯄꯨꯡꯁꯤꯡ ꯀꯛꯅ ꯄꯤꯖꯔꯤ, ꯑꯩꯈꯣꯏꯅꯤꯅ ꯁꯨꯇꯤ ꯑꯣ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ꯒ ꯂꯩꯃꯤꯟꯅꯔꯤ, ꯁꯤꯗꯒꯤ ꯍꯦꯟꯅ ꯀꯔꯤ ꯑꯃꯨꯛ ꯄꯥꯝꯕꯤꯔꯤꯕꯒꯦ? ꯏꯆꯥꯁꯤꯡꯒꯤ ꯀꯩꯁꯨ ꯋꯥꯠꯍꯟꯗꯦ
2: ꯃꯃꯥ। ꯅꯪ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ꯔꯅꯤꯀꯣ? ꯅꯪꯒꯤ ꯍꯥꯏꯕꯕꯨ ꯆꯦ ꯆꯥꯡ ꯁꯨꯕ, ꯅꯈꯥ ꯊꯥꯔꯤꯕ ꯁ꯭ꯇꯥꯐꯁꯤꯡꯗ ꯂꯥꯎ ꯈꯣꯡꯗꯨ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ꯂꯒꯅ ꯋꯥꯔꯦ ꯍꯥꯏꯗꯅ ꯅꯆꯥꯁꯤꯡ ꯇꯨꯝꯈ꯭ꯔꯕ ꯌꯦꯡꯂꯝꯂꯒ ꯇꯨꯃꯤꯟꯅ ꯇꯨꯝꯈꯤꯕꯗꯨꯅꯤꯅꯦ ꯍꯥ? ꯅꯆꯥꯅ ꯀꯔꯤ ꯁꯕꯖꯦꯛꯇ ꯁꯣꯜꯂꯤ? ꯑꯣꯖꯥꯅ ꯈꯇꯥꯗ ꯀꯔꯤ ꯏꯔꯩ? ꯄꯦꯔꯦꯟꯀꯤ ꯁꯥꯏꯟ ꯇꯧꯒꯗꯕꯅ ꯀꯌꯥꯝ ꯋꯥꯠꯂꯤ? ꯅꯪꯕꯨ ꯅꯣꯡꯃꯇ ꯌꯦꯡꯕ꯭ꯔꯣ ꯍꯥ? ꯃꯁꯤꯗ ꯁꯣꯏꯔꯤꯕ ꯂꯥꯜꯂꯤꯕꯁꯦ ꯅꯪꯇ ꯅꯠꯇꯦꯅꯦ ꯃꯃꯥ, ꯑꯩꯁꯨ ꯌꯥꯎꯔꯤꯕꯅꯤꯅꯦ꯫
3: ꯆꯨꯝꯃꯦ, ꯑꯩꯈꯣꯏꯅ ꯏꯁꯥꯒꯤ ꯊꯕꯛꯇ ꯂꯨꯝꯅ ꯂꯧꯗꯨꯅ ꯏꯆꯥꯁꯤꯡꯕꯨ ꯌꯦꯡꯁꯤꯟꯗ꯭ꯔꯦ, ꯁꯦꯜ ꯄꯤꯊꯣꯛꯂꯒ ꯂꯝꯂꯥꯟꯕ ꯇꯥ ꯆꯥꯎꯕꯗ ꯁꯤꯟꯅꯊꯣꯛꯂꯦ꯫
2: ꯉꯥꯏꯈꯣ ꯃꯃꯥ, ꯇꯥ ꯆꯥꯎꯕꯒꯤ ꯃꯆꯥꯗꯨꯕꯨ ꯃꯦꯇ꯭ꯔꯤꯛꯇ ꯂꯦꯇꯔ 4 ꯆꯠꯂꯤ ꯍꯥꯏꯕꯗꯨ ꯅꯪꯕꯨ ꯅꯤꯡꯁꯤꯡꯂꯤꯕ ꯅꯠꯇ꯭ꯔꯣ?
3: ꯍꯣꯏꯅꯦ, ꯑꯩꯁꯨ ꯇꯥꯈꯤꯅꯦ, ꯃꯥꯒꯤ ꯃꯆꯥꯗꯣ ꯇ꯭ꯌꯨꯁꯟꯁꯨ ꯇꯧꯗꯦ, ꯃꯥꯕꯨ ꯂꯨꯅ ꯇꯧꯕꯤꯕ ꯑꯣꯖꯥ ꯑꯃ ꯂꯩ, ꯈꯪꯗꯕ ꯌꯥꯎꯔꯛꯂꯕꯗꯤ ꯃꯉꯣꯟꯗ ꯍꯪꯉꯤꯁꯨ ꯍꯥꯏ꯫
2: ꯌꯦꯡꯉꯣꯏ ꯃꯃꯥ, ꯑꯩꯅ ꯐꯝꯂꯤꯕ ꯃꯣꯔꯥꯁꯤ ꯎꯕ꯭ꯔꯥ?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ꯊꯕꯛ ꯁꯨꯕ ꯂꯣꯏꯔꯝꯂꯒꯅꯦ ꯃꯥꯅ ꯀꯔꯤ ꯇꯧꯋꯤ ꯅꯪ ꯈꯪꯕ꯭ꯔꯥ?
3: ꯑꯦ ꯀꯩꯅꯣꯅꯦ,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ꯍꯪꯕꯤꯔꯛꯂꯤꯁꯤꯕꯣ?
2: ꯑꯩꯅ ꯐꯝꯂꯤꯕ ꯃꯣꯔꯥꯁꯦ ꯇꯥ ꯆꯥꯎꯕꯅ ꯁꯥꯕꯅꯤꯅꯦ, ꯑꯩꯒꯤ ꯏꯃꯨꯡꯁꯤ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ꯔꯝꯂꯒ ꯃꯆꯥꯅ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ꯁꯪꯕ ꯑꯣꯏꯅ ꯏꯇꯩꯃꯒ ꯃꯈꯣꯏꯅꯤꯅ ꯁꯥꯔꯤꯕ ꯃꯣꯔꯥꯅꯤꯅꯦ, ꯐꯖꯗ꯭ꯔꯣ? ꯂꯩꯒꯤꯒ ꯐꯪꯅꯕ ꯅꯠꯇꯦ, ꯐꯖꯈ꯭ꯔꯕ, ꯃꯈꯨꯠꯀ ꯆꯦꯛꯈ꯭ꯔꯕꯖꯥꯅꯤꯗ! ꯃꯈꯣꯏꯒꯤ ꯃꯆꯥꯅ ꯑꯐꯕ ꯑꯣꯏꯗꯅ ꯁꯦꯜꯒꯤ ꯃꯌꯥꯏꯗ ꯇꯥꯎꯔꯤꯕ ꯅꯣꯡꯃꯇꯁꯨ ꯏꯁꯥꯒꯤ ꯏꯕꯣꯏ ꯐꯥꯛꯄꯤꯗꯕ ꯑꯩꯈꯣꯏꯒꯤ ꯏꯆꯥꯅ ꯐꯒꯗ꯭ꯔꯣ? ꯈꯨꯝꯃꯨꯅꯦ ꯅꯪꯁꯨ, ꯁ꯭ꯇꯦꯖꯗꯒꯗꯤ ꯅꯪꯁꯨ ꯐꯖ ꯐꯖꯕ ꯋꯥ ꯌꯥꯝ ꯉꯥꯡꯗꯥꯏꯅꯦ?
3: ꯑꯩꯍꯥꯛ ꯉꯁꯤꯗꯤ ꯋꯥꯈꯜ ꯇꯥꯔꯛꯂꯦ, ang haibase mama mapana chek sinne yeng sinbi

0: ꯇꯉꯥꯏꯐꯗꯦ꯫ ꯃꯃꯥ ꯃꯄꯥꯒ ꯂꯣꯏꯅꯕ ꯍꯥꯏꯕꯗꯤ ꯄꯦꯔꯦꯟꯇꯤꯡ ꯍꯥꯏꯕꯁꯤꯁꯨ ꯇꯉꯥꯏꯐꯗꯦ꯫ ꯍꯌꯦꯡꯗꯒꯤꯗꯤ ꯑꯩꯈꯣꯏꯅꯤꯁꯨ ꯏꯆꯥꯒꯤ ꯃꯇꯝ ꯈꯔꯗꯪ ꯑꯣꯏꯔꯁꯨ ꯀꯥꯏꯊꯣꯛꯂꯁꯦ꯫ ꯃꯍꯥꯛꯅ ꯊꯥꯒꯗꯧꯔꯤꯕ ꯑꯦꯛꯖꯥꯝꯁꯦ 12ꯅꯤ꯫
1: ꯐꯔꯦ ꯃꯃꯥ, ꯑꯩꯁꯨ ꯃꯇꯝꯁꯦ ꯆꯦꯛꯁꯤꯟ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ꯒꯦ꯫ ꯇꯥ ꯆꯥꯎꯕꯒꯤ ꯃꯆꯥꯅꯗꯤ ꯐ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ꯆꯥꯅ ꯍꯟꯇꯔꯛꯄꯁꯦ ꯏꯀꯥꯏꯕꯅ ꯑꯩꯁꯨ ꯃꯥꯏꯁꯦ ꯊꯝꯐꯝ ꯂꯩꯇ꯭ꯔꯕꯅꯤꯅꯦ꯫
2: ꯑꯁꯨꯝꯅ ꯃꯃꯥ ꯃꯄꯥ ꯑꯅꯤꯗꯣ ꯑꯆꯧꯕ ꯍꯣꯇꯦꯜꯗ ꯆꯪꯗꯨꯅ ꯆꯥꯕ ꯊꯛꯄ ꯇꯧꯗꯨꯅ ꯂꯩꯊꯣꯛꯄꯒꯤ ꯃꯍꯨꯠꯇ ꯃꯆꯥꯁꯤꯡ ꯆꯦꯛꯁꯤꯟꯅ ꯁꯦꯟꯅꯈ꯭ꯔꯦ꯫ ꯃꯊꯪꯒꯤ ꯄꯔꯤꯈ꯭ꯌꯥꯒꯤ ꯔꯤꯖꯜꯠꯇꯗꯤ ꯃꯥꯛ ꯋꯥꯡꯅ ꯐꯪꯂꯛꯂꯦ꯫ ꯃꯁꯤꯅ ꯇꯥꯛꯂꯤ ꯃꯍꯩ ꯇꯝꯂꯤ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ꯁꯤ ꯃꯃꯥ ꯃꯄꯥꯒꯤ ꯌꯦꯡꯁꯤꯟꯕꯤꯕꯒꯤ ꯃꯈꯥ ꯌꯥꯝꯅ ꯕꯣꯜꯂꯤ꯫
3: ꯂꯝꯗꯝꯁꯤꯗ ꯇ꯭ꯌꯨꯁꯟ ꯇꯝꯕꯒꯤ ꯆꯥꯡ ꯑꯁꯤ ꯈꯪꯋꯥꯡ ꯋꯥꯡꯈꯠꯂꯛꯂꯤ꯫ ꯇ꯭ꯌꯨꯁꯟ ꯁꯦꯟꯇꯔꯗꯁꯨ ꯃꯍꯩꯔꯣꯏ ꯆꯥꯃꯃꯨꯛ ꯇꯝꯂꯅꯤ, ꯈꯪꯅꯤꯡꯕꯁꯨ ꯍꯪꯕ ꯉꯝꯂꯔꯣꯏ, ꯋꯥꯃꯟꯗꯨꯅ ꯑꯣꯖꯥꯅ ꯇꯥꯛꯄꯗꯁꯨ ꯄꯨꯛꯅꯤꯡ ꯆꯪꯂꯔꯣꯏ꯫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ꯇ꯭ꯌꯨꯁꯟ ꯁꯦꯟꯇꯔꯗꯨꯁꯨ ꯁ꯭ꯀꯨꯜ ꯑꯃꯒ ꯆꯞ ꯃꯥꯟꯅꯔꯦ꯫ ꯃ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ꯗꯨꯁꯨ ꯁꯨꯒꯗꯕ ꯊꯕꯛ ꯀꯌꯥ ꯐ꯭ꯔꯤꯗ ꯃꯇꯝ ꯃꯥꯡꯗꯨꯅ ꯂꯩꯔꯤ꯫ ꯃꯁꯤ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ꯑꯣꯡꯅꯤ ꯍꯥꯏꯅ ꯂꯧ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ꯆꯠꯅ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ꯁꯤꯔꯥ? ꯁꯦꯜ ꯇꯥꯟꯅꯅꯕ ꯊꯕꯛ ꯁꯨꯕꯒꯤ ꯃꯇꯝ ꯐꯪꯗ꯭ꯔꯦ, ꯁꯦꯜ ꯄꯥꯏꯗ꯭ꯔꯦ, ꯃꯤꯉꯣꯟꯗꯒꯤ ꯄꯨꯗꯕ ꯌꯥꯔꯛꯇ꯭ꯔꯦ꯫ ꯈꯔ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ꯇ꯭ꯌꯨꯁꯟꯒꯤ ꯆꯠꯅꯕꯤꯁꯤ ꯑꯁꯨꯛ ꯌꯥꯝꯅ ꯏꯍꯧ ꯑꯃꯒꯨꯝ ꯂꯩꯔꯝꯗꯦ꯫ ꯃꯇꯝꯗꯨꯗ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ꯗ ꯇꯝꯂꯛꯄ ꯇ꯭ꯌꯨꯁꯟ ꯇꯧꯔꯛꯇꯕ ꯂꯥꯏꯔꯤꯛ ꯍꯩꯕ ꯃꯁꯤꯡ ꯌꯥꯝꯅ ꯂꯩꯔꯝꯃꯤ꯫ ꯑꯆꯧ ꯑꯆꯧꯕ ꯐꯝ ꯀꯌꯥꯁꯨ ꯄꯥꯏꯔꯝꯃꯤ꯫ ꯀꯔꯞꯁꯟꯒꯤ ꯃꯑꯣꯡꯁꯨ ꯀꯌꯥ ꯀꯟꯅ ꯂꯩꯔꯝꯗꯦ, ꯃꯇꯤꯛ ꯃꯒꯨꯟꯁꯨ ꯂꯩ꯫ ꯃꯈꯣꯏꯁꯤꯡꯗꯨꯕꯨꯅ ꯀꯔꯤꯅꯤ ꯍꯥꯏꯅ ꯂꯧꯗꯨꯅ ꯀꯔꯝꯕ ꯊꯥꯛꯇ ꯊꯝꯒꯅꯤ? ꯃꯁꯤꯁꯨ ꯈꯟꯅꯕ ꯌꯥꯕ ꯋꯥꯐꯝꯅꯤ꯫
2: ꯇꯣꯄꯤꯛ ꯑꯁꯤꯅ ꯄꯥꯝꯂꯤꯕ ꯗꯤꯃꯥꯟ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ꯃꯃꯥ ꯃꯄꯥꯒꯤ ꯊꯧꯗꯥꯡ ꯌꯥꯝꯅ ꯂꯩ ꯍꯥꯏꯕꯅꯤ꯫ ꯑꯗꯨꯕꯨ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ꯌꯥꯝꯅ ꯋꯥꯅ ꯁꯦꯜ ꯆꯪꯅ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ꯇꯨꯅ ꯒꯥꯔꯤ ꯃꯆꯥ ꯑꯆꯧꯕꯗ ꯇ꯭ꯌꯨꯁꯟ ꯁꯕꯖꯦꯛ ꯁꯨꯅ ꯇꯝꯍꯟꯕꯗꯨ ꯅꯠꯇꯦ꯫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ꯑꯃꯗꯤ ꯇ꯭ꯌꯨꯁꯟ ꯁꯦꯟꯇꯔꯅ ꯈꯨꯔꯛ ꯍꯥꯡꯗ꯭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ꯔꯦꯟꯁꯁꯨ ꯃꯆꯥꯁꯨ ꯆꯔꯥꯝ ꯆꯗꯠꯅꯕ ꯃꯈꯩ ꯇ꯭ꯌꯨꯁꯟ ꯇꯧꯕꯗꯨꯅ ꯀꯌꯥ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ꯔꯕꯒꯦ ꯍꯥꯏꯕꯁꯤ ꯑꯆꯧꯕ ꯋꯥꯍꯪ ꯑꯃ ꯑꯣꯏꯔꯤ꯫ ꯃꯈꯣꯏꯗꯨꯒꯤ ꯃꯃꯥ ꯃꯄꯥ ꯑꯃ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ꯏꯊꯤꯔꯛꯄꯗ ꯋꯥꯈꯜꯒꯤ ꯄꯣꯠꯂꯨꯝ ꯑꯣꯏꯗꯨꯅ ꯋꯥꯈꯜ ꯂꯩꯅꯥ ꯅꯥꯗꯨꯅ ꯁꯛ ꯆꯨꯒ ꯃꯥꯡꯒꯗꯧꯔꯤꯕꯅꯤ꯫
3: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ꯔꯤꯈ꯭ꯌꯥ ꯍꯥꯏꯗꯣ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ꯡꯊꯥ ꯊꯥꯖꯔꯨꯗꯕ ꯁ꯭ꯀꯨꯜꯗꯨꯒꯤ ꯑꯣꯖꯥꯅ ꯐꯥꯎꯕ ꯃꯃꯤꯡ ꯈꯪꯕꯤꯗ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ꯇꯣꯄꯔ ꯑꯣꯏꯔꯛꯄꯒꯤ ꯋꯥꯔꯤ ꯇꯠꯇꯅ ꯇꯥꯔꯤ꯫ ꯃꯁꯤꯅ ꯀꯔꯝꯕ ꯑꯉꯛꯄ ꯊꯧꯑꯣ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ꯕꯥꯛ ꯄꯨꯡꯖꯥꯎ ꯊꯤꯟꯗꯨꯅ ꯐꯣꯜ ꯉꯥꯏꯅꯔꯤꯕꯁꯤ ꯀ꯭ꯂꯥꯁ 10 ꯍꯥꯏꯕꯗꯤ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ꯌꯥ ꯍꯥꯏꯕꯅꯤ, ꯃꯊꯪꯗꯅ 12 ꯄꯔꯤꯈ꯭ꯌꯥꯅꯤ꯫
2: ꯁꯝꯖꯤꯟ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ꯍꯩꯔꯣꯏ ꯑꯃ ꯐꯅꯕ ꯍꯣꯠ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ꯉꯥꯡ ꯑꯃ ꯁꯦꯝꯕꯗ ꯃꯃꯥ ꯃꯄꯥꯒꯤ ꯊꯧꯗꯥꯡ ꯌꯥꯝꯅ ꯆꯥꯎꯏ꯫ ꯑꯩꯒꯤ ꯏꯃꯨꯡꯒꯤ ꯁꯦꯟꯊꯣ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ꯉꯥꯡ ꯁꯦꯝꯒꯗꯕꯅꯤ꯫ ꯐꯍꯟꯅꯤꯡꯕꯗꯒꯤ ꯁꯦꯜ ꯌꯥꯝꯅ ꯆꯪꯕ ꯁ꯭ꯀꯨꯜꯗ ꯇꯝ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ꯊꯥꯗꯣꯛꯀꯗꯕꯅꯤ꯫ ꯅꯠꯇ꯭ꯔꯕꯗꯤ ꯃꯃꯥ ꯃꯄꯥꯁꯨ ꯑꯉꯥꯡꯁꯨ ꯄꯨꯂꯞ ꯑꯋꯥꯕꯒꯤ ꯏꯄꯥꯛꯇ ꯇꯥꯒꯅꯤ꯫
3: ꯁ꯭ꯀꯨꯜ ꯍꯜꯂꯛꯄ ꯈꯨꯗꯤꯡꯒꯤ ꯃ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ꯅ ꯅꯨꯃꯤꯠꯇꯨꯗ ꯇꯥꯛꯂꯛꯄ ꯄꯔꯥꯁꯤꯡꯗꯨ ꯆꯦꯛ ꯇꯧꯗꯨꯅ ꯌꯦꯡꯕꯤꯒꯅꯤ꯫ ꯀꯔꯤ ꯁꯕꯖꯦꯛꯇꯅ ꯁꯣꯜꯂꯤ ꯈꯪꯗꯣꯛꯄꯤꯔꯒ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ꯑꯉꯥꯡ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ꯆꯥꯕꯗꯒꯤ ꯋꯥꯠꯅ ꯆꯥꯕ꯭ꯔꯥ ꯆꯥꯗꯕ꯭ꯔꯥ ꯌꯦꯡꯁꯤꯟꯕꯤꯒꯅꯤ꯫ ꯃꯔꯝꯗꯤ ꯑꯉꯥꯡ ꯅꯥꯗ ꯌꯦꯛꯇꯕ ꯃꯁꯥ ꯈꯤꯡ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ꯍꯟꯒꯗꯕꯅꯤ꯫ ꯑꯉꯥꯡꯁꯤꯡ ꯑꯁꯤꯅ ꯇꯨꯡꯒꯤ ꯖꯥꯇꯤꯒꯤ ꯌꯨꯝꯕꯤꯅꯤ ꯍꯥꯏꯕꯁꯤ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ꯎꯕꯤꯔꯣꯏꯗꯕꯅꯤ꯫ ꯇ꯭ꯌꯨꯁꯟꯁꯨ ꯇꯧꯗꯕ ꯃꯃꯥ ꯃꯄꯥꯁꯨ ꯅꯣꯡꯃꯒꯤ ꯁꯨꯖꯔꯒ ꯆꯥꯖꯕ ꯑꯉꯥꯡ ꯈꯔꯗꯤ ꯃꯀꯣꯛ ꯊꯣꯡꯅ ꯄꯥꯁ ꯇꯧꯔꯛꯄ ꯆꯍꯤ ꯈꯨꯗꯤꯡꯒꯤ ꯌꯥꯎꯔꯤ꯫ ꯑꯗꯨ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ꯁꯤ ꯁꯨꯡꯀꯥꯎ ꯀꯥꯎꯔꯣꯏꯗꯕ ꯑꯃꯅꯤ꯫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ꯁꯨꯃꯥꯡ ꯂꯤꯂꯥ ꯔꯤꯐ꯭ꯌꯨꯖꯤ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ꯅꯍꯥꯔꯣꯜ ꯈꯣꯡꯊꯥꯡ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 ꯐꯪꯕꯤꯒꯅꯤ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6:00 ꯆꯠꯄ

0: ꯈꯔꯗꯤ ꯇꯧꯔꯛꯀꯅꯤ ꯃꯁꯥꯏꯗꯒꯤ ꯍꯥꯏꯗꯅ ꯐ꯭ꯔꯤꯂꯤ ꯑꯣꯏꯅ ꯄ꯭ꯔꯥ ꯐ꯭ꯔꯤ ꯁ꯭ꯄꯤꯁꯅꯦ ꯍꯥꯏꯗꯅ ꯃꯤꯉꯣꯟꯗ ꯁꯣꯛꯄ ꯌꯥꯕ ꯄꯣꯠꯇꯨꯗꯤ ꯍꯦꯛꯇ ꯐꯣꯡꯕꯁꯨ ꯌꯥꯕ ꯅꯠꯇꯦꯗꯅ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ꯜ ꯃꯦꯗꯤꯌꯥ ꯌꯨꯁ ꯇꯧꯔꯤ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ꯇꯥꯔꯦ ꯌꯥꯝꯅ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ꯑꯣꯏꯅ ꯑꯩꯅ ꯉꯥꯡꯉꯤꯕ ꯋꯥꯁꯤ ꯃꯤꯉꯣꯟꯗ ꯁꯣꯛꯀꯗ꯭ꯔꯥ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ꯗꯥꯏꯔꯦꯛ ꯐꯦꯁ ꯇꯨ ꯐꯦꯁꯇ ꯎꯅꯔꯒ ꯉꯥꯡꯒꯗꯕ ꯋꯥ ꯅꯠꯇꯕ ꯌꯥꯝ ꯉꯥꯡꯉꯛꯇꯣꯏꯅꯦꯕ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ꯗꯤ ꯑꯗꯨꯗꯤ ꯃꯤꯅ ꯍꯥꯏꯅꯕꯗ ꯑꯩꯈꯣꯏ ꯀꯃꯦꯟꯒꯨꯝꯕ ꯄꯤꯌꯨꯗ ꯑꯩꯈꯣꯏꯒꯤ ꯐꯕꯨꯡ ꯂꯩ ꯄꯤꯔꯛꯄ ꯀꯃꯦꯟꯅꯤ ꯀꯥꯏꯅ ꯍꯤꯞꯄꯒ ꯐꯝꯃ ꯄꯤꯔꯛꯄ ꯀꯃꯦꯟ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ꯗꯕ ꯍꯥꯏꯕ ꯇꯥꯔꯦ ꯐꯖꯅ ꯑꯩꯅ ꯉꯥꯡꯗꯣꯔꯤꯕ ꯋꯥꯁꯦ ꯃꯤ ꯂꯣꯏꯅꯃꯛ ꯎꯗꯣꯏꯅꯤ ꯑꯗꯨꯅ ꯈꯤꯇꯪ ꯔꯦꯁꯄꯣꯟꯁꯤꯕꯜ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ꯇꯪ ꯏꯊꯤꯛꯁ ꯑꯃ ꯌꯥꯎꯔꯒ ꯉꯥꯡꯍꯟꯖꯅꯤꯡꯉꯦ ꯍꯥꯏ ꯇꯥꯔꯦ ꯁꯨꯃꯥꯏꯅ ꯃꯦꯗꯤꯌꯥꯒꯤ ꯊꯣꯡꯗ ꯂꯩꯕꯤꯔꯤ ꯑꯩꯈꯣꯏꯒꯤ ꯃꯦꯗꯤꯌꯥ ꯄꯔꯁꯟꯁꯤ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ꯌꯥꯕꯨ ꯌꯨꯁ ꯇꯧꯕꯤꯔꯤꯕ ꯑꯩꯈꯣꯏ ꯖꯦꯅꯔꯦꯜ ꯄꯤꯄꯜꯁꯤꯡꯗ ꯑꯩ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ꯔꯤꯠꯁꯅ ꯊꯝꯕꯤꯕꯁꯤ ꯑꯩꯈꯣꯏ ꯃꯦꯗꯤꯌꯥꯁꯤ ꯌꯥꯝꯅ ꯅꯤꯌꯣꯝ ꯆꯨꯝꯅ ꯁꯤꯖꯤ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ꯑꯐꯕ ꯈꯨꯠꯂꯥꯏ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ꯌꯥꯒ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ꯅꯤ ꯊꯥꯒꯠꯆꯔꯤ ꯉꯁꯤ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ꯈꯣꯏ ꯉꯁꯤ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ꯃꯔꯨꯞꯐꯥꯏ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ꯏꯠꯇꯒꯤ ꯅꯍꯥ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ꯗ ꯂꯥ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ꯍꯥꯏꯕꯗꯤ ꯃꯦꯗꯤꯌꯥ ꯑꯁꯤꯗꯅ ꯃꯣꯏꯅ ꯃꯦꯗꯤꯌꯥꯒꯤ ꯃꯇꯥꯡꯗ ꯀꯔꯤ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ꯂꯩ ꯍꯥꯏꯕꯗꯨ ꯄꯥꯎꯗꯝ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ꯗꯤ ꯃꯔꯨꯞ ꯎꯃꯔꯕꯨ ꯊꯥꯒꯠ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3: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ꯔꯦꯀꯣꯔꯗꯤꯡ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ꯖꯈꯤꯕꯁꯤꯡꯗꯤ ꯚꯤꯛꯇꯣꯔꯤꯌꯥ ꯉꯥꯏꯔꯥꯡꯕꯝ ꯑꯃꯗꯤ ꯕꯜꯂꯥꯟ ꯊꯣ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2: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4: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ꯁꯅꯥꯇꯣꯝꯕꯤ ꯗꯦꯕꯤ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ꯁ꯭ꯌꯥꯃꯥ ꯆꯔꯟ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ꯅꯤ. ꯉꯁꯤꯗꯤ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ꯀꯣꯛꯄꯤ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ꯏꯁꯩ ꯑ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ꯁꯨ ꯃꯈꯥ ꯇꯥꯕ ꯋꯥꯔꯣꯜꯗ ꯏꯕꯤꯔꯛꯂꯤ.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ꯁꯨꯝꯗꯕ ꯕꯦꯠꯇꯨꯅ ꯀꯗꯣꯝꯗꯒꯤ ꯍꯥꯏꯖꯤꯜꯂꯛꯏꯝꯅꯣꯅꯦ ꯍꯥ?
1: ꯑꯣ, ꯑꯩꯈꯣꯏꯗꯤ ꯄꯣꯠꯂꯩ ꯆꯨꯝꯕ ꯆꯨꯝꯗꯕ, ꯄꯣꯠ ꯌꯥꯝꯅ ꯁꯤꯠꯄ, ꯄꯣꯠ ꯌꯥꯝꯅ ꯂꯩꯕ ꯉꯝꯕ ꯃꯤꯗꯣ ꯑꯗꯨ ꯂꯥꯛꯄꯤꯅꯕ ꯍꯥꯏꯗꯅ ꯂꯥꯛꯏꯗ ꯅꯣꯡꯗꯤ ꯈꯨꯔꯝꯃꯤꯕꯅꯤ. ꯉꯥꯏꯈꯣ, ꯃꯈꯣꯏ ꯇꯥꯃꯣꯅ ꯃꯤ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ꯂꯥꯟꯅ ꯈꯟꯕꯤꯔꯤꯕꯁꯤ ꯀꯔꯤꯒꯤꯅꯣ?
0: ꯑꯃ ꯈꯟꯗꯕ ꯌꯥꯔꯤꯕ꯭ꯔꯣ? ꯇꯥ ꯈꯟꯕꯗꯣ ꯄꯩꯁꯥ ꯊꯕꯛ ꯈꯪꯗꯅ ꯄꯨ ꯄꯨꯗ ꯆꯠꯂꯕꯅꯤꯅꯦ. ꯃꯃꯥꯏꯗꯤ ꯅꯪ ꯌꯥꯎꯅ ꯂꯩꯈꯤꯗꯣꯔꯤꯝꯅꯤ ꯈꯪꯕꯣ?
1: ꯑꯥꯏꯌꯣ, ꯅꯣꯡꯕꯨ ꯅꯣꯛꯆꯅꯤꯡꯉꯤꯕꯣ? ꯄꯣꯠ ꯂꯩꯕꯗꯕꯨ ꯄꯣꯠꯐꯝ ꯐꯝꯕꯤ ꯌꯥꯎꯈꯤꯕ ꯀꯅꯥꯒꯤ ꯍꯥꯛꯇꯛꯇ ꯇꯥꯔꯕꯒꯦꯕꯣ?
2: ꯅꯪꯒꯤ ꯍꯥꯛꯇꯛꯇ ꯇꯥꯗꯣꯔꯤꯕ, ꯅꯍꯥꯛꯇ ꯇꯥꯒꯗꯣꯔꯤꯕ
1: ꯑꯃꯨꯛ ꯍꯟꯗꯣ ꯍꯟꯖꯤꯟ ꯌꯥꯗ꯭ꯔꯕ ꯏꯃꯤꯠꯇ ꯏꯆꯥ ꯎꯔꯕ ꯑꯩꯕꯨ ꯂꯥꯟꯅ ꯂꯨꯕꯤꯔꯤꯕꯗꯨꯕꯨ ꯀꯔꯤꯒꯤꯅꯣ ꯃꯣꯏ ꯇꯥꯃꯣ?
0: ꯀꯥꯟꯅꯦ ꯀꯥꯟꯅꯦ, ꯀꯔꯤꯒꯤ ꯍꯟꯗꯣ ꯍꯟꯖꯤꯟ ꯌꯥꯗꯅꯤ ꯀꯣ? ꯐꯤꯕꯝ ꯆꯥꯗꯕ ꯃꯤꯁꯦ ꯁꯤꯕ ꯀꯤꯗꯕꯅꯦ, ꯇꯥ ꯈꯟꯕꯗꯣ ꯑꯗꯨꯅꯦ ꯈꯪꯉꯣ ꯁꯅꯥ? ꯑꯁ,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ꯁꯤꯗꯕꯨ ꯍꯟꯗꯣ ꯍꯟꯖꯤꯟ ꯌꯥꯗꯕꯕꯨ ꯂꯩꯕ꯭ꯔꯣ?
1: ꯑꯣ, ꯐꯔꯦꯅꯦ ꯐꯔꯦꯅꯦ, ꯃꯈꯣꯏ ꯇꯥꯃꯣꯅꯅꯦ ꯌꯥꯝꯅ ꯊꯥꯖꯕꯤꯗ꯭ꯔꯕꯅꯤꯅꯅꯦ ꯀꯩꯊꯦꯟ ꯐꯝꯕꯁꯦ ꯑꯩ ꯇꯣꯛꯆꯔꯒꯦꯁꯦ. ꯋꯥꯈ꯭ꯔꯕ ꯊꯕꯛꯅꯤꯕꯨ ꯋꯥꯈ꯭ꯔꯕ, ꯅꯨꯃꯤꯠ ꯍꯦ ꯈꯨꯗꯤꯡꯒꯤ ꯅꯨꯃꯤꯠ ꯍꯦ ꯇꯥꯕ ꯐꯥꯎꯕꯁꯦ ꯄꯣꯠ ꯁꯤꯠꯄ ꯉꯥꯏꯕꯁꯤꯅꯦ ꯖꯒꯠꯇꯒꯤ ꯉꯥꯏꯕꯗꯒꯤ ꯍꯦꯟꯅ ꯋꯥꯕꯁꯦ ꯀꯔꯤꯃꯨꯛ ꯂꯩꯔꯤꯕꯒꯦ ꯍꯥꯏꯕ? ꯃꯁꯤꯃꯨꯛ ꯋꯥꯕ ꯂꯩꯇ꯭ꯔꯕꯅꯤ ꯄꯣꯠ ꯁꯤꯠꯄ ꯉꯥꯏꯕꯁꯦ.
0: ꯀꯥꯟꯗꯦ, ꯑꯩ ꯅꯉꯣꯟꯗ ꯑꯩ ꯋꯥ ꯍꯥꯏꯒꯦ ꯀꯣ, ꯏꯕꯥꯅꯤꯒꯤꯅꯦ ꯀꯥꯟꯅꯒꯗꯕ ꯋꯥꯗꯣ ꯑꯩ ꯍꯥꯏꯒꯦ. ꯑꯩꯅ ꯅꯄꯨꯔꯣꯏꯕ ꯑꯩꯅ ꯍꯥꯏꯕ ꯍꯥꯏꯔꯤꯕꯁꯦ ꯑꯩ ꯁꯥꯎꯗꯅ ꯍꯥꯏꯕ ꯅꯠꯇꯦ ꯀꯣ ꯌꯦꯡꯉꯣ, ꯅꯪꯒꯤꯅꯦ ꯑꯩꯒꯤ ꯐꯒꯗꯧꯕ ꯋꯥꯁꯦ ꯏꯕꯥꯅꯤ ꯐꯖꯅ ꯇꯥꯟꯅꯁꯤ.
1: ꯑꯗꯨ ꯀꯔꯤ ꯋꯥꯅꯣꯕ, ꯍꯥꯏꯔꯛꯑꯣꯕꯗꯣ.
0: ꯁꯨꯃꯥꯏ ꯇꯧꯔꯁꯤ, ꯅꯪꯒꯤ ꯉꯁꯤ ꯐꯪꯕ ꯃꯔꯨꯞꯀꯤ ꯄꯩꯁꯥꯗꯣ ꯃꯗꯨꯅ ꯑꯣꯇꯣ ꯑꯃ ꯂꯩꯊꯣꯛꯑꯁꯤ, ꯑꯩꯅ ꯑꯣꯇꯣꯗꯨ ꯊꯧꯗꯨꯅ ꯄꯩꯁꯥ ꯇꯥꯜꯂꯒꯦ. ꯁꯤ ꯌꯥꯗ꯭ꯔꯣ?
1: ꯑꯗꯨꯗꯤ ꯌꯥꯝ ꯐꯕ ꯋꯥꯅꯤ.
0: ꯅꯪꯅ ꯌꯨꯝꯗ ꯒ꯭ꯔꯍꯂꯛꯁ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ꯑꯟꯊꯣꯕꯤꯗꯨꯅ ꯑꯗꯨꯝ ꯂꯩꯕꯤꯔꯣ, ꯑꯋꯥ ꯑꯄꯥ ꯌꯦꯡꯁꯤꯟꯕꯤꯔꯣ. ꯁꯤ ꯀꯔꯤ ꯍꯥꯏꯒꯦꯕ?
1: ꯍꯣꯏ, ꯑꯗꯨꯗꯤ ꯌꯥꯝ ꯐꯕ ꯊꯕꯛꯅꯤ. ꯑꯗꯣ ꯃꯣꯏ ꯇꯥꯃꯣ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ꯐꯕ ꯊꯕꯛꯇꯣ ꯁꯣꯏꯗꯅ ꯍꯧꯗꯣꯛꯄꯤꯔꯛꯇꯦ ꯍꯥꯏꯗꯅꯅꯦ ꯑꯩꯗꯤ ꯅꯍꯥꯟꯗꯒꯤ ꯋꯥꯔꯧꯔ ꯂꯩꯔꯝꯃꯤꯅꯦꯕ. ꯑꯗꯨ ꯑꯣꯏꯔꯗꯤꯅꯦ ꯑꯩꯁꯨ ꯄꯣꯠ ꯊꯥꯕ ꯐꯪꯂꯅꯤꯗꯅ.
0: ꯑꯩ ꯋꯥꯔꯧꯔꯅꯨ, ꯉꯁꯤꯗꯒꯤ ꯍꯧꯗꯣꯛꯄ ꯍꯧꯔꯛꯏꯁꯤꯅꯤ. ꯅꯪꯁꯨ ꯄꯣꯊꯥꯔꯣ, ꯑꯩꯒꯤ ꯊꯃꯣꯏꯁꯦ ꯀꯥꯏꯗꯅꯕ ꯑꯩ ꯕꯤ ꯄꯤ ꯋꯥꯡꯈꯠꯇꯅꯕ ꯅꯪ ꯌꯨꯝꯗ ꯂꯩꯔꯣꯅꯦ ꯕꯦꯝꯃ ꯀꯣ.
1: ꯑꯩꯅ ꯅꯍꯥꯟ ꯃꯈꯩ ꯀꯩꯊꯦꯟ ꯆꯠꯂꯤꯁꯤꯗꯤ ꯃꯈꯣꯏ ꯇꯥꯃꯣꯒꯤ ꯕꯤ ꯄꯤ ꯋꯥꯡꯈꯠꯅꯕ ꯋꯥ ꯑꯣꯏꯔꯦꯀꯣ.
0: ꯀꯩꯅꯣꯅꯤ ꯏꯕꯤ, ꯄꯠꯇꯗ꯭ꯔꯤ ꯁꯤꯗꯨꯔꯤꯅꯤ ꯕꯦꯝꯃ. ꯅꯪ ꯀꯔꯤ ꯊꯣꯏꯅ ꯅꯪ

0: 陈亮斌，哎，老李，打的不能弄不？哎，我都赢了，我这现在，啊，你这见你这个，反正这个，啊，这，
1: 这，哎妈，啊，先把这些的，
0: 哎哎，啊，是。
1: 俺不能那些的。
0: 俺们跟着明的，好多在老土的。哎，咖喱嘛，俺弟在干正的呢。哎，这产地咖喱，老人家到不了呢。什么西瓜多西的，咱哪能不阿姆呢？没能过。
1: 我多西不拉吧，忙个开不来呢。哎，弟嘛，可以打么？那个是海那个大的是呢。
0: 还偷不得嘛？不嘛报应呀！不呢，都是那海吧？你赶紧去就分的。
1: 我都很多吧，嘛可以打么？什么呢？
0: 啊，
1: 什么西的？你讲有多西的呢？嗯。
0: Sally, I will. My good young sick, that's it. Couldn't me, he looked for him, Connie Hagen.
1: No, I don't. My bang and color loaded. Doing a near, sinner than ever machine in a party. My quit a modi, to Tobaga, the person I be the boy.
0: Me,
1: I didn't know Saturday about Tamogi cooking duga.
0: I do never me, I'm a tree, Puki, the geese, eat on a totally like she was. Hey, you regard. Hey,
1: Garigi says Uncle Garidi, Luna sooner than Topir Ego.好几天呢，我也说些啥呢？对嘛呢嘛呢？现在个都不来，你阿姆的看懂了
0: 的。哎，不能乱演呢，也是大哥。哎呀，还是呢，啥呢？我现在个一把拉是钱不好了的，能开店，嘎不钱能压得过，心地过，钱能安那是。哎，我现在个一把啥大了的？
1: 都我投资了，可以不晓得。
0: 嗯，但他不要不嘛？当个天呢？我现在你听了听了吧？一步了都没，看来那个烂那么钱的吧？哥，
1: 喂，我多些，都那汤没他好些。
0: 不错呢，你他不好那么大一点，从嘛过头来了。不妥了。
1: 我一问我家里肯定是家里买那布布呢，家里买可能比有家里买泡糕不亚的过。
0: 哎，俺老平时就家里买那布布呢，俺都不好。俺老平
1: 时家里穿的那
0: 个呢。家里那等你，你俺老平时家里买可能呢，家里弄俺都不好。
1: 啊，我可以打我一把的，我好了呢。我多给别人家的呢，买一套比如弄过，把它忙给你。
0: 哎，再到那个干的过，是不下手的，可能得要了些。Dai, Kalimai, my bema, Nana, eme, Dojogi Punjije, Masida, auto driver, or in a Muglenger again.

ꯍꯧꯖꯤꯛꯇ ꯕꯤ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ꯑꯩ ꯎꯆꯤ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ꯜꯂꯒꯦ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ꯗꯣ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ꯍꯨꯏꯔꯦꯝ ꯃꯪꯂꯤꯝ ꯗꯣꯖꯣꯒꯤ ꯅꯨꯄꯤ ꯁꯅꯥꯍ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ꯁꯈꯤ ꯗꯦꯕꯤ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ꯇꯨꯝ ꯃꯦꯂꯣꯗꯤ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ꯔꯖꯅꯤ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0: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1: ꯃꯇꯝ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ꯀꯣꯡꯕ ꯎꯆꯦꯀꯣꯟ ꯈꯨꯅꯧꯒꯤ ꯎꯆꯦꯀꯣꯟ ꯅꯣꯡꯄꯣꯛ ꯚꯤꯑꯦꯜꯑꯦꯐ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ꯁꯤꯡ ꯉꯥꯉꯣ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ꯃꯗꯤ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1: ꯏꯕꯤꯌꯥꯏꯃ, ꯉꯁꯤ ꯑꯩꯈꯣꯏ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ꯊꯝꯖꯔꯤꯕ ꯅꯨꯄꯤꯁꯤꯡ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ꯗꯤ ꯀꯣꯡꯕ ꯎꯆꯦꯀꯣꯟ ꯈꯨꯅꯧꯗ ꯑꯩꯈꯣꯏ ꯆꯠꯂꯒ ꯃꯐꯝꯗꯨꯗ ꯂꯩꯕ ꯎꯆꯦꯀꯣꯟ ꯅꯣꯡꯄꯣꯛ ꯚꯤꯑꯦꯜꯑꯦꯐꯀꯤ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ꯎꯅꯔꯨꯁꯤ.
2: ꯌꯥꯏꯅꯦ, ꯉꯁꯤ ꯑꯗꯨꯗꯤ ꯏꯕꯥꯅꯤ ꯆꯠꯅꯅꯕ ꯇꯧꯔꯁꯤ.
1: ꯍꯣꯏ, ꯀꯣꯡꯕ ꯎꯆꯦꯀꯣꯟ ꯈꯨꯅꯧ ꯍꯥꯏꯔꯤꯁꯤ ꯏꯕꯤꯌꯥꯏꯃ, ꯑꯩꯈꯣꯏꯒꯤ ꯀꯣꯡꯕ ꯕꯖꯥꯔꯗꯒꯤ ꯁ꯭ꯇꯦꯟꯗꯔ ꯀꯣꯂꯦꯖ ꯈꯪꯉꯤꯗꯅ, ꯑꯗꯣꯝ ꯅꯥꯀꯟꯗ ꯈꯤꯇꯪ ꯆꯠꯂꯒ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ꯀꯜꯚꯔꯠ ꯑꯃ ꯊꯦꯡꯅꯕꯗꯣ ꯑꯗ ꯈꯤꯇꯪ ꯍꯥꯏꯖ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ꯔꯕꯅꯤ. ꯏꯕꯤꯌꯥꯏꯃ ꯈꯪꯖꯁꯨ ꯑꯩꯅ ꯍꯥꯏꯗꯤ
2: ꯑꯗꯨꯗꯩꯗ ꯆꯠꯂꯁꯤꯅꯦꯀꯣ.
1: ꯍꯣꯏ ꯍꯣꯏ. ꯏꯕꯤꯌꯥꯏꯃ, ꯌꯦꯡꯉꯣ, ꯀꯝꯃꯨꯅꯤꯇꯤ ꯍꯣꯜꯁꯤ ꯐꯖꯗ꯭ꯔꯥ? ꯍꯣꯏ, ꯃꯐꯝꯁꯦ ꯁꯤꯗ ꯅꯨꯄꯤ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ꯂꯩꯔꯦꯀꯣ. ꯁꯤꯗꯩꯗ ꯆꯪꯖꯜꯂꯁꯤ,
2: ꯄꯤꯌꯣꯕ꯭ꯂꯥꯡꯇꯪꯒꯤ ꯃꯌꯥꯝ ꯆꯪꯗꯅ ꯎꯅꯍꯧꯁꯤꯀꯣ. ꯂꯩꯕꯤꯔꯝꯃꯤꯁꯤ ꯎꯆꯦꯀꯣꯟ ꯅꯣꯡꯄꯣꯛ ꯚꯤꯑꯦꯜꯑꯦꯐꯀꯤ ꯃꯦꯝꯕꯔꯁꯤꯡꯅꯤꯀꯣ. ꯏꯁꯥꯃꯛ ꯀꯔꯤ ꯑꯣꯏꯅ ꯂꯩꯕꯤꯕꯅꯣ? ꯑꯍꯥꯟꯕꯇ ꯎꯅꯖꯒꯦ.
3: ꯑꯩ ꯎꯆꯦꯀꯣꯟ ꯅꯣꯡꯄꯣꯛ ꯚꯤꯑꯦꯜꯑꯦꯐ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ꯅ ꯊꯧ ꯄꯨꯖꯔꯤ.
2: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ꯇꯈꯦꯜꯂꯝꯃꯝ ꯑꯣꯡꯕꯤ ꯁꯀꯨꯟꯇꯂꯥ.
2: ꯄ꯭ꯔꯤꯌꯣꯕ꯭ꯂꯥ,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ꯗꯦꯟꯁꯨ ꯎꯅꯔꯕꯅꯤ. ꯚꯤꯑꯦꯜꯑꯦꯐꯀꯤ ꯀꯔꯤ ꯀꯔꯤ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ꯏꯈꯠꯂꯤꯕꯗꯣ, ꯄ꯭ꯔꯁꯤꯗꯦꯟ ꯑꯃ ꯑꯣꯏꯅ ꯚꯤꯑꯦꯜꯑꯦꯐꯁꯤꯒꯤꯗꯃꯛꯇ ꯀꯔꯤ ꯀꯔꯤ ꯇꯧꯕꯤꯔꯤꯒꯦ ꯍꯥꯏꯗꯣ ꯍꯥꯏꯐꯦꯠꯇꯪ ꯄꯟꯕꯤꯌꯨ.
3: ꯑꯩꯈꯣꯏꯒꯤ ꯚꯤꯑꯦꯜꯑꯦꯐꯁꯤꯗ ꯂꯩꯕ ꯁꯦꯜꯐ ꯒ꯭ꯔꯨꯞꯁꯤꯡꯁꯦ ꯁꯤ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ꯑꯗꯒꯤ ꯂꯩꯀꯥꯏꯁꯤꯒꯤ ꯑꯣꯏ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ꯅꯨꯄꯤꯁꯤꯡꯁꯤꯒꯤ ꯄꯨꯟꯁꯤꯟꯕꯒꯤ ꯍꯩꯅꯕꯤ.
2: ꯑꯗꯣ ꯑꯩꯈꯣꯏꯒꯤ ꯁꯤꯒꯤ ꯚꯤꯑꯦꯜꯑꯦꯐꯁꯦ ꯁꯦꯜꯐ ꯒ꯭ꯔꯨꯞ ꯀꯌꯥꯅ ꯄꯨꯜꯂꯒ ꯑꯗꯨꯒ ꯑꯄꯨꯟꯕꯒꯤ ꯃꯦꯝꯕꯔ ꯃꯁꯤꯡ ꯀꯌꯥꯃꯨꯛ ꯂꯩꯒꯦ ꯍꯥꯏꯕꯗꯨꯃꯒ ꯍꯥꯏꯕꯤꯌꯨ.
3: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ꯚꯤꯑꯦꯜꯑꯦꯐꯁꯤꯒꯤ ꯁꯦꯜꯐ ꯒ꯭ꯔꯨꯞ 19 ꯂꯩꯌꯦ, ꯃꯦꯝꯕꯔꯁꯦ 201 ꯂꯩ. ꯑꯩꯁꯦ ꯅꯧꯅ ꯄꯥꯏꯖꯔꯛꯄꯅꯦꯕ, ꯍꯥꯟꯅ ꯃꯃꯥꯡꯗ ꯏꯆꯦ ꯑꯣꯃꯤꯂꯥꯅ ꯄꯥꯏꯕꯤꯔꯝꯕꯗꯒꯤ ꯑꯩ ꯍꯟꯗꯛ ꯅꯧꯅ ꯄꯥꯏꯖꯔꯛꯄꯅꯤꯅ.
2: ꯅꯧꯅ ꯆꯪꯉꯛꯄꯅꯤꯅ ꯍꯥꯏꯕꯗꯤ ꯁꯤꯒꯤ ꯑꯣꯏꯕ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ꯌꯥꯝ ꯀꯨꯞꯊꯅꯗꯤ ꯈꯪꯗ꯭ꯔꯦꯕ, ꯑꯗꯨꯕꯨ ꯄꯥꯏꯕꯤꯔꯛꯑꯕꯅꯤꯅ ꯃꯊꯪ ꯑꯣꯜꯂꯛꯄ ꯆꯍꯤ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ꯅ ꯃꯌꯥꯝꯒꯤ ꯋꯥꯛ ꯇꯧ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 ꯄꯤꯌꯣꯕ꯭ꯂꯥ,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ꯄꯥꯏꯔꯝꯕ ꯃꯤꯗꯨ ꯎꯅꯗ꯭ꯔꯤꯉꯩ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ꯊꯕꯛ ꯊꯧꯔꯝ ꯈꯔ ꯑꯃꯕꯨꯗꯤ ꯇꯥꯔꯦꯀꯣ.
3: ꯍꯣꯏ,
2: ꯑꯗꯣ ꯁꯤꯗ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ꯂꯥꯛꯏ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ꯗ ꯂꯩꯕ ꯇꯦꯂꯦꯟꯠ ꯃꯌꯥꯝ ꯑꯃ ꯍꯟꯠ ꯇꯧꯕ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ꯑꯩꯈꯣꯏ ꯚꯦꯔꯥꯏꯇꯤ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ꯇꯥꯔꯦ.
1: ꯅꯨꯄꯤ ꯑꯃ ꯑꯣꯏꯅ ꯌꯨꯝꯗ ꯁꯨꯝ ꯂꯩꯕꯗꯨꯗ ꯏꯁꯩ ꯃꯇꯝ ꯉꯪꯅꯤꯡꯉꯒꯁꯨ
2: ꯍꯣꯏ
1: ꯑꯩꯈꯣꯏꯒꯤ ꯌꯨꯝꯗ ꯉꯪꯕꯗꯨ ꯅꯠꯇꯕ, 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ꯅ ꯆꯥꯎꯅ ꯃꯐꯝ ꯑꯃ ꯄꯤꯔꯤꯅꯦꯕ,
2: ꯍꯥꯏꯗꯤ ꯃꯌꯥꯝꯃꯥꯡꯗ ꯐꯣꯡꯗꯣꯛꯅꯅꯕꯒꯤ ꯍꯥꯏꯇꯥꯔꯦꯀꯣ. ꯏꯁꯩ ꯀꯔꯤ ꯍꯩꯅꯕꯤ ꯂꯩꯕꯤꯒꯦ?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ꯕ ꯌꯥꯕ?
3: ꯑꯩꯗꯤ ꯏꯁꯩꯗꯤ ꯌꯥꯝ ꯄꯥꯝꯃꯦꯗ, ꯑꯁꯛꯄꯗꯤ ꯑꯩꯇꯦ.
1: ꯍꯣꯏ, ꯑꯗꯨ ꯃꯈꯥ ꯇꯥꯕꯁꯦ ꯑꯃꯨꯛ ꯃꯊꯪ ꯑꯃꯨꯛ ꯎꯅꯁꯦ ꯏꯕꯤꯌꯥꯏꯃꯀꯣ. ꯃꯊꯪ ꯃꯊꯪ ꯃꯥꯅ ꯃꯥ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ꯖꯕ ꯀꯔꯤ ꯂꯩꯒꯦꯗꯣ ꯑꯝꯇꯪ ꯈꯪꯃꯤꯟꯅꯁꯦ.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4: ꯑꯩ ꯃꯤꯡ ꯁꯅꯥꯁꯝ ꯑꯉꯧꯕꯤ, ꯁꯦꯜꯐ ꯒ꯭ꯔꯨꯞꯀꯤ ꯃꯃꯤꯡꯅꯤ ꯅꯣꯡꯄꯣꯛ ꯄꯥꯟꯊꯣꯏ.
1: ꯅꯣꯡꯄꯣꯛ ꯄꯥꯟꯊꯣꯏꯕꯤ ꯁꯦꯜꯐ ꯒ꯭ꯔꯨꯞꯇꯒꯤ ꯂꯥꯛꯄꯤꯕꯅꯦꯕ? ꯃꯌꯥꯝꯁꯤꯗꯒꯤꯕꯨꯗꯤ ꯏꯃꯥꯅ ꯈꯤꯇꯪꯕꯨꯗꯤ ꯆꯍꯤꯗꯤ ꯑꯗꯨꯝ ꯈꯔ ꯌꯥꯝꯕꯤꯔꯝꯃꯅꯤ.
4: 100 ꯁꯨꯔꯦ.
1: ꯑꯗꯨ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ꯇꯤꯟꯕꯁꯤꯗ ꯀꯔꯤ ꯐꯥꯎꯒꯦ ꯁꯥꯗ?
4: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ꯀꯥ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ꯁꯤ ꯌꯥꯎꯕꯗꯒꯤ ꯑꯩꯁꯨ ꯍꯟꯗꯛ ꯑꯩꯒꯤ ꯄꯨꯔꯨꯕ ꯅꯥꯕ ꯈꯣꯠꯄ ꯀꯥꯟꯗꯨ ꯁꯤꯒꯤ ꯀꯥꯟꯅꯕ ꯁꯦꯟꯊꯪ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 ꯂꯧꯊꯔꯒ ꯂꯥꯏꯌꯦꯡꯕ ꯈꯣꯠꯄꯒ ꯒꯨꯍꯥꯇꯤꯗꯒ ꯆꯠꯇꯅ ꯇꯧꯖꯔꯣꯏ. ꯑꯗꯣ
2: ꯀꯔꯤꯑꯣꯕꯂ ꯍꯥꯏꯁꯤꯅꯗꯤ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 ꯏꯃꯨꯡ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ꯋꯥꯠ ꯑ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ꯝ ꯈꯨꯗꯣꯡꯆꯥꯕ ꯐꯪꯉꯦ ꯍꯥꯏꯕꯅꯦꯕꯀꯣ.
1: ꯑꯗꯣ ꯃꯃꯥꯡꯗꯗꯤ ꯀꯔꯤ ꯇꯧꯕꯤꯔꯝꯃꯤ ꯁꯥꯁꯦ?
4: ꯃꯃꯥꯡꯗ ꯑꯩ ꯏꯁꯩ ꯈꯔ ꯁꯛꯆꯔꯝꯃꯤ, ꯑꯗꯣ ꯁꯨꯝ ꯆꯍꯤ ꯌꯥꯝꯃꯛꯄꯒ ꯀꯩꯅꯣ ꯇꯧꯕꯒ ꯑꯗꯨꯗ ꯂꯦꯞꯊꯣꯛꯄ. ꯑꯩ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ꯅ ꯁꯪꯒꯤꯠꯂꯅ ꯑꯩꯈꯣꯏꯁꯤꯗꯩꯗ ꯑꯥꯁ꯭ꯔꯝ ꯑꯃ ꯂꯩꯕ ꯑꯁꯤꯗꯩꯗ ꯑꯩ ꯑꯣꯖꯥ ꯑꯣꯏꯅ ꯅꯣꯠ ꯇꯝꯕꯤꯕꯒꯤ ꯍꯥꯞꯄꯤ, ꯑꯗꯣ ꯉꯝꯗꯗꯅ ꯀꯥꯗꯕ ꯀꯨꯏꯔꯦ.
2: ꯂꯥꯗꯨꯗꯤ ꯏꯕꯥꯅꯤꯁꯦ ꯁꯣꯏꯗꯅ ꯏꯁꯩꯗꯤ ꯐꯖꯕ ꯃꯃꯥ
1: ꯏꯁꯩ ꯇꯧꯔꯝꯃꯤ ꯍꯥꯏꯁꯤ ꯅꯣꯠ ꯁꯪꯒꯤꯠꯂꯝꯃꯤ.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ꯍꯧꯖꯤꯛ ꯅꯣꯠ ꯑꯃ ꯇꯥꯕ ꯇꯥꯕꯅꯦꯕ.
4: ꯉꯝꯗꯤ ꯉꯝꯗꯦ, ꯑꯗꯨꯕꯨ ꯃꯇꯦꯡ ꯑꯝꯇꯪ ꯄ꯭ꯔꯕꯨ ꯍꯨ

周周摸摸那好不啦？新主播啦那为人为难不啦 ？Film 是的记，回头那我也么的，苏斯米达尼给本部看见的，不然你用开本的摄影吧 ，RKG 天的摄影被谁呢？不能打米的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ꯕꯦꯟꯒꯤ ꯏꯪꯂꯤ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1: ꯋꯥꯠ ꯏꯐ ꯗꯦꯔ ꯑꯥꯔ ꯃꯦꯅꯤ ꯕ꯭ꯔꯣꯀꯟ ꯐꯦꯃꯤꯂꯤꯁ ꯏꯟ ꯗ ꯁꯣꯁꯥꯏꯇꯤ ꯑꯥꯏ ꯔꯤꯄꯤꯠ ꯋꯥꯠ ꯏꯐ ꯗꯦꯔ ꯑꯥꯔ ꯃꯦꯅꯤ ꯕ꯭ꯔꯣꯀꯟ ꯐꯦꯃꯤꯂꯤꯁ ꯏꯟ ꯗ ꯁꯣꯁꯥꯏꯇꯤ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ꯍꯨꯝ ꯀꯨꯟꯊ꯭ꯔꯥ ꯅꯤꯄꯥꯜ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ꯁꯕꯦꯟꯒꯤ ꯏꯪꯂꯤꯁ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ꯕꯤ ꯀꯤ ꯄꯥꯟꯖꯤꯃꯌꯨ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ꯊꯗꯕ ꯃꯤꯀꯨꯞ ꯑꯃꯗ ꯅꯪꯅ ꯂꯥꯛꯈꯤ ꯈꯪꯍꯧꯗꯅ ꯁꯧꯒꯥꯏꯖꯝ ꯏꯔꯥꯏꯂꯨ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ꯀꯣꯟ ꯃꯅꯤ ꯃꯨꯡ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ꯀꯥꯏꯅꯕꯅ ꯄꯟꯊꯨꯡ ꯑꯣꯏꯔꯕ ꯃꯄꯣꯛꯅꯤ, ꯁꯤꯟ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ꯌꯥꯗꯦ, ꯄꯤꯔꯥꯡ ꯃꯍꯥꯛꯁꯨ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ꯕꯁꯨ ꯉꯝꯖꯗꯦ, ꯊꯃꯣꯏꯅꯨꯡꯗ ꯂꯥꯆꯔꯤꯕ ꯅꯨꯡꯁꯤ ꯁꯛꯇꯝꯁꯤꯗꯤ ꯌꯦꯡꯅ ꯌꯦꯡꯅ ꯑꯗꯨꯃꯛ ꯃꯃꯤ ꯁꯥꯝꯂꯛꯂꯤ꯫

0: ꯃꯈꯟ ꯃꯈꯟ ꯊꯥꯒꯠ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1: ꯍꯦꯟꯅ ꯏꯁꯥꯗ ꯍꯦꯟꯅ ꯍꯣꯠꯅꯅꯤꯡꯕ ꯄꯣꯛꯄꯗꯒꯤ ꯁꯣꯝꯅ ꯗꯤꯖꯥꯏꯟ ꯇꯧꯕ ꯍꯥꯏꯅ ꯍꯥꯏꯕꯤꯈꯤꯕꯁꯤꯗ ꯑꯗꯨꯗꯒꯤ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ꯀꯔꯤ ꯀꯔꯤ ꯑꯅꯧꯕ ꯂꯩꯁꯤꯡ ꯍꯥꯞꯆꯤꯟꯈꯤꯕ ꯂꯩꯕꯒꯦ ꯂꯩꯕ ꯇꯥꯔꯒꯗꯤ ꯃꯁꯤꯁꯨ ꯈꯪꯖꯍꯧꯒꯦ
0: ꯍꯥꯟꯅ ꯑꯍꯥꯟꯕ ꯁꯝꯖꯤ ꯂꯩꯒꯨꯝꯕ ꯑꯃꯅꯤꯇꯪ ꯊꯥꯒꯠꯂꯝꯕꯅꯦꯕ ꯑꯣꯔꯗꯔ ꯍꯦꯛ ꯂꯥꯛꯄ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ꯗꯨꯝ ꯒꯥꯔꯂꯦꯟ ꯊꯥꯒꯠꯂꯦ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ꯝ ꯁꯨꯔꯦ ꯐꯅꯌꯥꯝ ꯌꯥꯝꯅ ꯑꯗꯨꯝ ꯀꯩꯅꯣ ꯇꯧꯔꯦ ꯀꯟꯇꯤꯅ꯭ꯌꯨ ꯇꯧꯈ꯭ꯔꯦ ꯑꯗꯨꯝ
2: ꯑꯗꯨ ꯃꯔꯨꯞ ꯕꯤꯖꯤꯅꯦꯁꯀꯤ ꯂꯝꯁꯤꯗ ꯆꯪꯂꯛꯄꯗꯒꯤ ꯍꯧꯅ ꯉꯁꯤꯐꯥꯎꯁꯦ ꯑꯗꯨꯝ ꯆꯥꯡ ꯅꯥꯏꯅ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ꯆꯥꯡꯆꯠ ꯑꯃꯗ ꯑꯗꯨꯝ ꯆꯠꯄꯤ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ꯁꯤꯠꯁꯦ ꯑꯗꯨꯝ ꯑꯀꯥ ꯑꯀꯨꯝ ꯂꯩ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ꯃꯔꯨꯞ ꯑꯅꯤꯗꯒꯤ ꯈꯪꯖꯅꯤꯡꯉꯤ ꯑꯃꯃꯝꯇ ꯑꯣꯏꯅ ꯊꯝꯕꯤꯌꯨ
0: ꯑꯀꯥ ꯑꯀꯨꯝꯗꯤ ꯑꯗꯨꯝ ꯍꯧꯖꯤꯛꯁꯦ ꯂꯩꯔꯦ ꯕꯤꯖꯤꯅꯦꯁꯁꯦ ꯑꯗꯨꯝ ꯑꯞ ꯗꯥꯎꯟꯗꯤ ꯑꯗꯨꯝ ꯃꯁꯥꯏ ꯂꯩꯗꯤ ꯂꯩꯅꯀꯣ ꯑꯗꯣ ꯍꯧꯖꯤꯛꯁꯦ ꯈꯤꯇꯪꯗꯤ ꯑꯗꯨꯝ ꯋꯥꯔꯤ ꯍꯥꯏ ꯇꯥꯔꯦ
2: ꯃꯔꯨꯞ ꯗꯦꯕꯤ ꯁꯣꯔꯤꯗꯒꯤ ꯑꯃꯨꯛ ꯈꯪꯃꯤꯟꯅꯁꯦ
3: ꯍꯣꯏ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ꯑꯗꯨꯝ ꯊꯤꯡꯕ ꯈꯣꯠꯄꯁꯨ ꯃꯔꯛꯇ ꯌꯥꯎꯕꯅꯤꯅ ꯑꯋꯥꯕꯗꯤ ꯈꯔꯗꯤ ꯑꯗꯨꯝ ꯊꯦꯡꯅꯩ
1: ꯑꯗꯨꯒ ꯄ꯭ꯌꯥꯂꯛꯁꯃꯤ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ꯕꯤꯖꯤꯅꯦꯁ ꯑꯃ ꯍꯧꯕ ꯍꯥꯏꯕꯁꯤꯗ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ꯗꯕ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ꯗꯨꯃꯛ ꯆꯪ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ꯡꯗ ꯇꯥꯗꯅ ꯂꯩꯔꯕ ꯋꯥꯐꯝꯁꯨ ꯑꯣꯏꯔꯕꯅꯤ ꯑꯗꯨꯅ ꯁꯨꯝꯅ ꯁ꯭ꯇꯣꯔ ꯑꯣꯏꯅ ꯍꯥꯡꯗꯣꯔꯛꯄ ꯍꯥꯟꯅ ꯇꯧꯔꯝꯕꯗꯒꯤ ꯁꯤꯗ ꯄꯩꯁꯥꯒꯤ ꯏꯟꯚꯦꯁꯃꯦꯟꯒꯤ ꯄ꯭ꯔꯣꯕ꯭ꯂꯦꯝ ꯂꯩꯈꯤꯕ꯭ꯔꯥ ꯑꯗꯨ ꯂꯩꯕ ꯇꯥꯔꯒꯗꯤ ꯀꯃꯥꯏꯅ ꯍꯦꯟꯗꯜ ꯇꯧꯈꯤꯒꯦ ꯍꯥꯏꯕꯁꯤꯁꯨ ꯍꯥꯏꯕꯤꯌꯨ
0: ꯁ꯭ꯇꯣꯔ ꯑꯣꯏꯅ ꯍꯥꯡꯗꯣꯔꯛꯄꯁꯦ ꯊꯨꯅꯗꯤ ꯑꯗꯨꯝ ꯍꯥꯡꯗꯤ ꯍꯥꯡ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ꯖ ꯍꯥꯟꯅ ꯍꯥꯡꯕ ꯃꯇꯨꯡꯗ ꯌꯨꯝꯗ ꯍꯥꯟꯅ ꯆꯍꯤ ꯑꯃ ꯃꯨꯛ ꯇꯧꯔꯝ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ꯇꯣꯔꯁꯦ ꯂꯥꯛꯈꯤꯕꯅꯦꯕ ꯑꯗꯣ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ꯁ꯭ꯇꯣꯔ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ꯕꯤꯖꯤꯅꯦꯁ ꯃꯤꯅ ꯍꯥꯏꯕꯗꯗꯤ ꯍꯧꯗꯣꯛꯄꯁꯦ ꯂꯨꯏ ꯋꯥꯏ ꯍꯥꯏꯅ ꯑꯗꯣ ꯑꯩ ꯋꯥꯈꯜꯗꯗꯤ ꯍꯥꯡ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ꯅ ꯀꯟꯇꯤꯅ꯭ꯌꯨ ꯇꯧꯕꯗ ꯀꯟꯁꯤꯁꯇꯦꯟꯁꯤ ꯂꯩꯅ ꯀꯃꯥꯏꯅ ꯀꯟꯇꯤꯅ꯭ꯌꯨ ꯇꯧꯕ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ꯂꯨ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ꯍꯥꯡꯕꯁꯦ ꯍꯥꯏꯁꯤꯗꯤ ꯑꯗꯨꯝ ꯂꯣꯟ ꯑꯃ ꯂꯧꯔꯒ ꯑꯣꯔ ꯃꯔꯨꯝ ꯐꯪꯉꯒ ꯑꯗꯨꯝ ꯍꯥꯡꯕꯁꯨ ꯌꯥꯏꯌꯦꯕ ꯍꯥꯡ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ꯅ ꯃꯦꯅꯦꯖ ꯇꯧꯕ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ꯂꯨꯏꯅ ꯈꯜꯂꯦ
1: ꯃꯔꯨꯞꯅ ꯃꯦꯅꯦꯖ ꯇꯧꯕꯁꯤꯅ ꯍꯦꯟꯅ ꯂꯨꯏꯅ ꯍꯥꯏꯕꯤꯔꯤꯁꯦ ꯁꯤꯒꯤ ꯃꯔꯨꯞꯅ ꯊꯦꯡꯅꯕꯤꯈꯤꯕꯁꯤꯡꯗꯣ ꯀꯔꯤꯗꯒꯤ ꯁꯨꯝꯅ ꯋꯥꯈꯜ ꯂꯥꯛꯈꯤ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ꯔ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ꯌꯨ
0: ꯃꯦꯅꯦꯖ ꯇꯧꯕꯁꯦ ꯁ꯭ꯇꯥꯐ ꯃꯌꯥꯝ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ꯠ ꯁꯤꯠꯄ ꯁꯤꯠꯇꯕ ꯃꯣꯏꯗꯤ ꯁꯦꯂꯔꯤꯗꯤ ꯄꯤꯗꯕ ꯌꯥꯗꯦ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ꯄꯤꯈꯤꯕ ꯑꯋꯥ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ꯝꯕ ꯊꯦꯡꯅꯩ ꯑꯗꯒꯤꯗꯤ ꯑꯣꯔꯗꯔꯒꯨꯝꯕ ꯐꯨꯜ ꯑꯣꯏꯁ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ꯈꯣꯏꯅꯗꯤ ꯄꯤꯕꯗꯤ ꯉꯝꯍꯧꯗꯕ ꯑꯗꯨꯒꯤ ꯀꯁꯇꯃꯔꯗꯩ ꯈꯤꯇꯪ ꯑꯗꯨꯝ ꯈꯔ ꯑꯗꯨꯝ ꯌꯥꯎꯔꯦ ꯍꯥꯏ ꯇꯥꯔꯦ ꯄꯤꯕ ꯉꯝꯍꯧꯗꯕꯒꯤ ꯑꯩꯈꯣꯏꯅ ꯑꯋꯥꯕ ꯊꯦꯡꯅꯍꯧꯕ ꯑꯗꯒꯤꯗꯤ ꯏꯟꯇꯔꯅꯦꯠ ꯕꯦꯟ ꯇꯧꯈꯤꯕ ꯑꯗꯨꯝ ꯁꯤ ꯃꯔꯛ ꯁꯥꯟꯇꯛ ꯆꯍꯤ ꯑꯅꯤ ꯍꯨꯝꯁꯦ ꯑꯗꯨꯝ ꯄꯨꯔꯥ ꯃꯤꯛꯁ ꯇꯧꯅ ꯌꯥꯎꯈ꯭ꯔꯦ ꯍꯥꯏ ꯇꯥꯔꯦ
2: ꯃꯔꯨꯞꯀꯤ ꯑꯣꯏꯅ ꯍꯧꯖꯤꯛꯁꯦ ꯇꯨꯡꯗ ꯀꯔꯤ ꯍꯣꯠꯅ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ꯒꯤ ꯀꯔꯤ ꯑꯄꯥꯝꯕꯗꯤ ꯂꯩꯕꯤ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ꯇꯨꯡꯒꯤ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ꯔ ꯈꯤꯇꯪ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ꯄꯥ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 ꯍꯧꯖꯤꯛ ꯇ꯭ꯔꯦꯅꯤꯡꯁꯨ ꯑꯗꯨꯝ ꯇꯧꯋꯦꯕ ꯁꯤꯁꯤꯒꯤ ꯍꯦꯟꯗꯤꯀ꯭ꯔꯥꯐꯀꯤ ꯍꯥꯏ ꯇꯥꯔꯦ ꯑꯗꯨꯗꯨꯅ ꯃꯣꯏꯒꯤ ꯇꯣꯉꯥꯟꯅ ꯁꯦꯄ꯭ꯔꯦꯠ ꯔꯨꯝ ꯑꯃ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ꯗꯤ ꯄꯥꯝꯃꯤ
1: ꯁꯣꯏꯗꯅ ꯁꯣꯝꯒ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ꯐꯜ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ꯖꯔꯤ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ꯎꯖꯕꯗ ꯄ꯭ꯔꯤꯌꯥ ꯂꯛꯁꯃꯤ ꯁꯨ ꯑꯗꯨꯒ ꯗꯤꯕꯦꯁ꯭ꯋꯔꯤꯁꯨ ꯂꯩꯁꯥꯕꯤ ꯉꯥꯛꯇꯁꯨ ꯃꯥꯜꯂꯦ ꯑꯗꯣ ꯀꯨꯝꯍꯩ ꯍꯔꯥꯎ ꯊꯣꯛꯂꯛꯄ ꯌꯥꯎꯁꯪꯗꯤ ꯀꯥꯡ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ꯗꯨꯀꯥꯟꯁꯨ ꯊꯥꯗꯣꯛꯄ ꯌꯥꯗꯕ ꯁ꯭ꯇꯣꯔꯒꯤꯁꯨ ꯊꯕꯛ ꯑꯗꯨꯝ ꯆꯤꯟꯕ ꯑꯗꯨꯒ ꯀꯣꯏꯕ ꯂꯥꯡꯕꯁꯨ ꯆꯠꯅꯤꯡꯕ ꯍꯥꯏꯁꯤꯗꯤ ꯂꯩꯁꯥ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ꯊꯃꯣꯏꯗ ꯐꯥꯎꯕ ꯏꯍꯨꯜ ꯑꯃꯅꯦ ꯍꯥꯏ ꯇꯥꯔꯦ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ꯏꯕ ꯂꯥꯡꯕ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ꯒꯦ ꯆ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 ꯀꯩ ꯑꯋꯥꯕ ꯊꯦꯡꯅꯒꯦ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ꯗꯦꯕꯦꯁ꯭ꯋꯔꯤꯗꯒꯤ ꯈꯪꯖꯩ
3: ꯆꯠꯄꯗꯤ ꯄꯥꯡꯅꯗꯤ ꯐꯪꯗꯦ ꯑꯗꯨꯕꯨ ꯑꯩꯈꯣꯏꯗ ꯁꯪꯉ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ꯞ ꯂꯩꯔꯤꯁꯤꯡꯁꯦ ꯁꯤꯒ ꯑꯗꯨꯝ ꯄꯨꯟꯅ ꯀꯣꯏꯕꯁꯦ ꯆꯠꯃꯤꯟꯅꯩ
1: ꯑꯗꯨꯒ ꯋꯥꯍꯪ ꯑꯁꯤꯒ ꯃꯥꯟꯅꯅ ꯄ꯭ꯔꯤꯌꯥ ꯂꯛꯁꯃꯤꯗꯒꯤꯁꯨ ꯈꯪꯖꯩ
0: ꯆꯠꯄ ꯐꯪꯗꯕꯩꯗꯤ ꯑꯗꯨꯝ ꯚꯦꯂꯦꯟꯇꯥꯏꯟ ꯅꯨꯃꯤꯠꯐꯥꯎꯕ ꯑꯗꯨꯝ ꯆꯠꯇ꯭ꯔꯦ ꯍꯥꯏ ꯇꯥꯔꯦ ꯏꯁꯣꯔꯗ ꯑꯩꯈꯣꯏ ꯄꯨꯂꯞ ꯑꯗꯨꯝ ꯂꯩ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ꯠꯁꯦ ꯈꯣꯠꯁꯦꯅ ꯍꯥꯏꯅꯕꯁꯤꯅ ꯑꯩꯈꯣꯏ ꯇꯣꯉꯥꯟ ꯅꯨꯃꯤꯠ ꯑꯃꯅ ꯁꯤꯟꯗꯣꯛꯅ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ꯗꯔ ꯅꯨꯡꯒ ꯆꯤꯟꯗꯕ ꯀꯥꯟ ꯑꯗꯨꯃꯥꯏꯅ ꯅꯨꯃꯤꯠ ꯌꯦꯡꯉꯒ ꯌꯥꯝꯅ ꯑꯗꯨꯝ ꯆꯠꯁꯦ ꯍꯥꯏꯅꯔꯕꯗꯤ ꯏꯁꯇꯣꯔ ꯂꯣ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
1: ꯍꯣꯏ ꯀꯁꯇꯃꯔ ꯃꯌꯥꯝꯒꯤꯁꯨ ꯄꯨꯛꯅꯤꯡ ꯄꯦꯜꯍꯟꯗꯕ ꯌꯥ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2: ꯑꯗꯨ ꯃꯔꯨꯞ ꯁ꯭ꯇꯣꯔꯁꯦ ꯍꯥꯡꯉꯛꯄꯗꯒꯤ ꯉꯁꯤꯐꯥꯎꯒꯤ ꯁꯤꯒꯤ ꯂꯦꯕꯦꯜꯁꯤꯐꯥꯎ ꯌꯧꯔꯛꯄ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ꯐꯥꯎ ꯌꯧ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ꯅꯥ ꯀꯅꯥꯗꯒꯗꯤ ꯀ꯭ꯔꯦꯗꯤꯠ ꯄꯤꯕꯤꯅꯤꯡꯉꯤ ꯑ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ꯗ ꯊꯧꯅꯥ ꯍꯥꯞꯄꯤꯈꯤꯕ ꯃꯤꯑꯣꯏꯒꯗꯤ ꯂꯩꯕꯤꯕ꯭ꯔꯥ ꯄꯟꯕꯤꯔꯝꯃꯨ
0: ꯁꯨꯃꯥꯏꯅ ꯉꯁꯤꯐꯥꯎꯗ 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ꯑꯍꯥꯟꯕꯗ ꯐꯦꯃꯤꯂꯤꯗ ꯑꯣꯏꯅ ꯄꯤꯔꯒꯦ ꯐꯦꯃꯤꯂꯤꯅ ꯑꯗꯨꯝ ꯁꯄꯣꯔꯠ ꯇꯧꯋꯦ ꯑꯗꯒꯤ ꯑꯩ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ꯝ ꯁꯨꯝ ꯀ꯭ꯔꯥꯐꯀꯤꯁꯦ ꯑꯗꯨꯝ ꯌꯦꯡꯕ ꯈꯣꯠꯄ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ꯕ ꯑꯇꯣꯞꯄꯒꯤ ꯑꯣꯏ ꯇꯥꯔꯁꯨ ꯗꯥꯏꯔꯦꯛ ꯀꯣꯀꯨꯟ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ꯇꯣꯞꯄꯒꯤ ꯑꯗꯨꯝ ꯊꯥꯒꯠꯂꯛꯄ ꯈꯣꯠ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ꯁꯤꯗꯒꯤ ꯌꯦꯡꯉꯒ ꯑꯗꯨꯝ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ꯋꯦ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ꯐ꯭ꯂꯥꯋꯔ ꯍꯧꯔꯤꯁꯤꯡꯁꯦ ꯁꯤꯗꯒꯤꯁꯨ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ꯋꯦ
1: ꯍꯣꯏ ꯑꯗꯨꯒ ꯀꯣꯀꯨꯟ ꯍꯥꯏꯔꯤꯕ ꯑꯁꯤꯗ ꯑꯀꯛꯅꯅ ꯀꯣꯀꯨꯟꯗ ꯑꯣꯏꯅ ꯁꯣꯝꯅ ꯐꯣꯀꯁ ꯇꯧꯕꯤꯔꯤꯕꯁꯦ ꯁꯤꯒꯤ ꯃꯔꯝ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ꯃꯗꯨꯁꯨ ꯈꯪꯖꯍꯧꯒꯦ
0: ꯀꯣꯀꯨꯟꯁꯦ ꯃꯁꯥꯒꯤꯁꯨ ꯑꯗꯨꯝ ꯁꯤꯜꯛ ꯍꯥꯏꯔꯛꯇꯥ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 ꯅꯥꯎꯇꯣꯟ.
2: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2: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ꯔꯣꯃꯤꯂꯥ ꯀꯣꯏꯖꯝ, ꯗꯤꯄꯨꯇꯤ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ꯅꯤ.
1: ꯑꯍꯣꯏ,
2: ꯑꯗꯣꯝ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ꯄ꯭ꯔꯤ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ꯜ ꯑꯅꯤꯒꯤ ꯂꯝꯖꯦꯜ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他姑娘不说哈我好的病弄罢了他姑娘们啊那才给客人国怕比个还个给你们多难弄不个更难弄不给你们添了多么的一说说我的不会分心不

0: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ꯂꯧꯃꯤꯁꯤꯡ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 ꯈꯨꯡꯒꯪꯁꯤꯡ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ꯆꯞꯆꯥꯅ ꯂꯦꯞꯂꯤ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ꯑꯥꯏ ꯄꯤ ꯑꯥ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ꯍꯣꯡꯌꯣ ꯋꯥꯔꯁꯪꯅ ꯍꯥꯏꯔꯤ ꯎꯡꯈꯠ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ꯔꯥꯟꯕ ꯄꯥꯎꯁꯤꯡ ꯁꯟꯗꯣꯛꯄ ꯊꯤꯡ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ꯕꯨ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ꯗꯦ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ꯍꯧꯈ꯭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ꯁꯤꯕꯤꯂꯣꯡ ꯑꯃꯁꯨꯡ ꯀꯩꯃꯥ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ꯝꯕꯤ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ꯅꯥꯔꯀꯣ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ꯁꯦꯟꯇꯔ 10 ꯑꯄꯨꯟꯕ ꯃꯤꯐꯝ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ꯀꯜꯆꯔꯒꯤ ꯍꯥꯏ ꯂꯦꯕꯦꯜ ꯇꯥꯛꯁ ꯐꯣꯔꯁꯀꯤ ꯃꯤꯐ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ꯕꯤꯚꯥꯒ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ꯍꯥꯏ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ꯃꯤꯁꯤꯡ ꯃꯄꯥꯡꯒꯜ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ꯔꯨꯝ ꯂꯣꯟꯅꯦꯁꯕ ꯉꯝ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ꯀꯨꯝ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ꯍꯥꯏ ꯂꯦꯕꯦꯜ ꯇꯥꯛꯁ ꯐꯣꯔꯁ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ꯁꯤ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ꯀꯜꯆꯔꯒꯤ ꯂꯝ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ꯁꯤꯡ ꯃꯥꯏ ꯄꯥꯛ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ꯂꯧꯃꯤ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ꯃꯤꯁꯤꯡ ꯃꯄꯥꯡ ꯀꯜ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 ꯈꯨꯡꯒꯪꯁꯤꯡ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ꯄꯨꯔꯛꯅꯕ ꯆꯞꯆꯥꯅ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ꯗꯥꯏꯔꯦꯛꯇꯔ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ꯗꯤ ꯑꯥꯏ ꯄꯤ ꯑꯥꯔꯅ ꯁꯤꯟꯗꯨꯅ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ꯐ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ꯏꯟ ꯖꯔꯅꯦꯂꯤꯖꯝ ꯑꯦꯟ ꯃꯦꯗꯤꯌꯥ ꯐꯦꯛ ꯆꯦꯀꯤꯡ ꯍꯥꯏꯕꯁꯤꯗ ꯋꯥꯛꯁꯣꯞ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ꯅꯤꯇꯥꯏꯄꯥ ꯁꯨꯊꯦꯛꯇ ꯂꯩꯕ ꯗꯤ ꯑꯥꯏ ꯄꯤ ꯑꯥꯔꯒꯤ ꯑꯣꯐꯤ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ꯑꯥꯏ ꯄꯤ ꯑꯥꯔꯒꯤ ꯁꯦꯀ꯭ꯔꯦꯇꯔꯤ ꯍꯨꯡꯌꯣ ꯋꯥꯔꯁꯪꯅ ꯍꯥꯏ ꯎꯡꯈꯠ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ꯁꯤꯟꯅꯕ ꯄꯥꯎ ꯀꯌꯥ ꯊꯥꯒꯠꯇꯨꯅ ꯃꯌꯥꯝꯗ ꯂꯥꯟꯅ ꯄꯥꯎ ꯄꯤꯔꯤ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ꯟꯕ ꯄꯥꯎꯁꯤꯡ ꯑꯁꯤ ꯗꯅꯦꯟꯖ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ꯑꯆꯨꯝ ꯑꯔꯥꯟꯒꯤ ꯄꯥꯎ ꯊꯤꯗꯣꯛꯇꯨꯅ ꯃꯌꯥꯝꯗ ꯑꯆꯨꯝꯕ ꯄꯥꯎꯁꯤꯡ ꯐꯪ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ꯊꯧꯔꯝꯗꯨꯗ ꯗꯤ ꯑꯥꯏ ꯄꯤ ꯑꯥ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 ꯑꯥꯏ ꯑꯦꯁ ꯔꯟꯖꯤꯠ ꯁꯤꯡꯅ ꯍꯥꯏ ꯋꯥꯛꯁꯣꯞ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ꯑꯦ ꯑꯥꯏ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ꯟꯕ ꯒ꯭ꯌꯥꯟꯁꯤꯡ ꯈꯪꯅꯅꯕ ꯄꯥꯡꯊꯣꯛꯄꯅꯤ ꯑꯦ ꯑꯥꯏ 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ꯄꯥꯛꯁꯟ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ꯏ ꯄꯥꯎꯒꯤ ꯂꯝꯗꯁꯨ ꯑꯦ ꯑꯥꯏ ꯁꯤꯖꯤꯟꯅꯕ ꯍꯧꯔꯦ ꯅꯨꯡꯊꯤꯜꯒꯤ ꯁꯦꯁꯟꯗ ꯔꯤꯁꯣꯔꯁ ꯄꯥꯔꯁꯟ ꯑꯍꯨ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ꯍꯤꯔꯝ ꯑꯍꯨꯝꯗ ꯋꯥ ꯉꯥꯡꯈꯤ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ꯊꯣꯏꯁꯤꯡ ꯑꯣꯏꯔ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ꯕꯤꯒ꯭ꯌꯥꯟꯒꯤ ꯂꯝꯗ ꯑꯍꯦꯟꯕ ꯃꯍꯩ ꯃ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ꯑꯣꯏꯕ ꯁꯥꯏꯟꯁ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ꯗꯒꯤ ꯇꯥꯏꯜ ꯄꯥꯠ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ꯁꯦꯟꯇꯔꯗ ꯍꯧ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ꯀꯥꯎꯟꯁꯤꯜ ꯃꯥꯁꯇꯦꯛꯅ ꯔꯥꯏꯖ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ꯕꯤꯚꯥꯒꯀꯤ ꯇꯦꯡꯕꯥꯡ ꯂꯣꯏꯅꯅ ꯁꯤꯟ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ꯠꯃꯦ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ꯁꯥꯏꯟ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ꯑꯃ ꯎꯠꯈꯤ ꯇꯨꯡ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ꯇꯥꯏꯜ ꯄꯥꯠꯇ ꯂꯩꯕ ꯃꯅꯤꯄꯨꯔ ꯇꯦꯛꯅꯤꯀꯦ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ꯁꯨꯡ ꯑꯥꯏ ꯕꯤ ꯑꯦꯁ ꯇꯤꯗ ꯐꯤꯜ ꯚꯤꯖꯤꯠ ꯆꯠꯈꯤ ꯊꯥ ꯑꯁꯤ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ꯍꯌꯦꯡ ꯂꯥꯡꯒꯣꯜꯒꯤ ꯁꯤꯖ ꯑꯦꯀꯥꯗꯦꯃꯤ ꯑꯣꯐ ꯍꯦꯜꯊ ꯁꯥꯏ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ꯂꯩ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ꯐꯤꯜ ꯚꯤꯖꯤꯠ ꯆꯠꯀꯅꯤ ꯕꯤꯒ꯭ꯌꯥꯟꯒꯤ ꯂꯝꯗ ꯈꯪꯍꯩ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ꯛꯊꯦꯡꯅ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ꯊꯧꯔꯝ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ꯁꯥꯏꯟꯁ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ꯁꯇꯦꯛꯀꯤ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ꯐꯤꯁꯥꯔ ꯆꯅꯝ ꯁꯔꯠꯅ ꯍꯥꯏ
1: ꯃꯅꯤꯄꯨꯔ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ꯀꯥꯎꯟꯁꯤꯜ ꯃꯥꯁꯇꯦꯛꯅ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ꯆꯔꯤꯕ ꯁꯨꯝꯕ ꯁꯥꯏꯟꯁ ꯃꯣꯇꯤꯚꯦ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ꯇꯦꯂꯦꯟꯇꯦꯗ ꯁ꯭ꯀꯨꯜ ꯁ꯭ꯇꯨꯗꯦꯟꯁ ꯍꯥꯏ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ꯁꯤ

0: ꯇꯝꯃꯤꯟꯅ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ꯝꯇ ꯇꯥꯛꯄꯤꯌꯨ
1: ꯅꯝꯕꯣꯜ ꯐꯧꯖꯤꯡ ꯃꯈꯥꯗꯒꯤ ꯃꯅꯤꯃꯣꯟ ꯀꯧꯋꯦ ꯁꯥꯔ
0: ꯍꯣꯏ ꯍꯣꯏ ꯅꯝꯕꯣꯜ ꯐꯧꯖꯤꯡꯗꯒꯤ ꯃꯅꯤꯃꯣꯟꯅ ꯉꯁꯤꯒꯤ ꯂꯥꯏꯕꯛ ꯐꯕ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ꯕꯛ ꯐꯕ ꯈ꯭ꯋꯥꯏꯗꯒꯤ ꯑꯔꯣꯏ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ꯕꯤꯒꯗꯣꯏꯅꯤ ꯉꯁꯥꯏ ꯍꯧꯕꯗꯤ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ꯊꯧꯔꯝꯁꯤꯕꯣ
1: ꯇꯥꯖꯩ ꯁꯥꯔ ꯄꯨꯟꯁꯤꯒꯤ ꯑꯍꯥꯟꯕꯅꯤ ꯉꯁꯤꯅ
0: ꯑꯣ ꯍꯣ ꯍꯣ ꯑꯗꯨꯒ ꯊꯧꯔꯝꯁꯨ ꯑꯗꯨꯝ ꯇꯥꯕꯤꯔ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ꯐꯪꯕ ꯍꯧ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ꯄꯥꯎꯈꯨꯝꯗ ꯐꯪꯉꯦ ꯍꯥꯏꯕꯝꯁꯨ ꯂꯩ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ꯍꯥꯏꯕꯤꯕꯗꯀꯣ
1: ꯍꯣꯏ ꯁꯥꯔ
0: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ꯐꯪꯕ ꯑꯣꯏꯕꯤꯌꯨ ꯑꯗꯨꯒ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ꯍꯣꯏ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ꯖꯔꯦ
1: ꯊꯦꯡꯛ ꯌꯨ ꯁꯥꯔ
0: ꯊꯥꯒꯠꯆꯔꯤ

ꯃꯤꯐ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ꯕꯤꯚꯥꯒ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ꯍꯥꯏ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ꯃꯤꯁꯤꯡ ꯃꯄꯥꯜ ꯍꯦꯟꯅ ꯀꯥꯈꯠꯍ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ꯏ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ꯍꯥꯏ ꯂꯦꯚꯦꯜ ꯇꯥꯛꯁ ꯐꯣꯔꯁ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ꯁꯤꯅ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ꯍꯣꯔꯇꯤꯀꯜꯆꯔꯒꯤ ꯂꯝꯗ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ꯁꯤꯡ ꯃꯥꯏ ꯄꯥꯛ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ꯂꯧꯃꯤ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 ꯈꯨꯡꯒꯪꯁꯤꯡ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ꯄꯨꯔꯛꯅꯕ ꯆꯞ ꯆꯥꯅ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ꯑꯊꯣꯔꯤꯇꯤ NHAꯒꯤ CEO ꯗꯣꯛꯇꯔ ꯁꯨꯅꯤꯜ ꯀꯨꯃꯥꯔ ꯕꯔꯅꯋꯥ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ꯗ ꯎꯅꯗꯨ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ꯍꯦꯜꯊ ꯑꯦꯀꯥꯎꯟꯠ ꯑꯚꯥ ꯀꯥꯔꯠꯀꯤ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ꯎꯅꯈꯤꯕ ꯑꯗꯨꯗ ꯑꯚꯥ ꯀꯥꯔꯠ ꯃꯔꯤ ꯂꯩ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ꯁꯤꯡ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ꯃꯦꯟꯖꯅꯕ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ꯗꯨꯅ ꯈꯟ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ꯅ NHAꯒꯤ ꯗꯤꯔꯦꯛꯇꯔ ꯄꯪꯀꯖ ꯀꯨꯃꯥꯔ ꯑꯔꯣꯔꯥ ꯑꯃꯗꯤ ꯁ꯭ꯇꯦꯠ ꯍꯦꯜꯊ ꯑꯦꯖꯦꯟꯁꯤꯒꯤ CEO ꯁꯃꯤꯝ ꯑꯍꯃꯗ ꯁꯔꯨꯛ ꯌꯥꯈꯤ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ꯠꯂꯦꯟꯗ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ꯐꯒꯠꯂ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5.56mm ꯑꯦꯛꯁꯀꯦꯂꯤꯕꯔ ꯔꯥꯏꯐꯜ ꯑꯃ ꯁꯤꯡꯒꯜ ꯕꯦꯔꯔ ꯔꯥꯏꯐꯜ ꯅꯤꯄꯥꯜ ꯏꯝꯄ꯭ꯔꯣꯚꯥꯏꯁ ꯃꯣꯔꯇꯥꯔ ꯃꯔꯤ UGB ꯑꯃ ꯔꯦꯊꯣꯠ ꯃꯉꯥ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ꯃꯩ ꯀꯥꯞꯄ ꯌꯥꯔꯤꯕ ꯃꯔꯨ 2,93 ꯃꯦꯒꯖꯤꯟ 2 ꯕꯥꯐꯣꯏ ꯍꯦꯟꯁꯦꯠ ꯑꯃ ꯆꯥꯔꯖꯔ ꯑꯃ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ꯚꯥꯔꯠ ꯁ꯭ꯀꯥꯎꯠꯁ ꯑꯦꯟ ꯒꯥꯏꯗꯁ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ꯁꯤꯌꯦꯁꯟꯅ 16ꯁꯨ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ꯃꯔ ꯇꯦꯁꯇꯤꯡ ꯀꯦꯝ 2023 ꯉꯁꯤꯗꯒꯤ ꯇꯃꯦꯡꯂꯣꯡꯗ ꯂꯩꯕ ꯗꯣꯟ ꯕꯣꯁꯀꯣ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ꯍꯧꯈ꯭ꯔꯦ ꯃꯗꯨꯗ ꯁ꯭ꯀꯥꯎꯠꯁꯤꯡ ꯌꯥꯎꯅ ꯒꯥꯏꯗꯁꯤꯡ ꯔꯣꯚꯔꯁ ꯔꯦꯟꯖꯔꯁ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ꯅꯤꯠ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ꯑꯦꯟ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 ꯅꯨꯃꯤꯠ ꯍꯨꯝꯅꯤ ꯈꯣꯡꯆꯠꯇ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ꯗ ꯍꯌꯦꯡ ꯆꯠꯂꯒꯅꯤ ꯃꯍꯥꯛꯀꯤ ꯈꯣꯡꯆꯠ ꯑꯁꯤ ꯚꯥꯔꯠ ꯑꯃꯗꯤ UKꯒꯤ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ꯏꯀꯣꯅꯣꯃꯤꯛ ꯑꯦꯟ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 CATA ꯑꯃꯗꯤ ꯀꯝꯄꯤꯅꯤꯌꯟ ꯗꯕꯜ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ꯀꯟꯚꯦꯟꯁꯟ DCCꯒꯤ ꯃꯉꯣꯏꯅꯅ ꯆꯠꯀꯗꯕꯅꯤ ꯃꯟꯇ꯭ꯔꯤꯅ ꯌꯨꯅꯥꯏꯇꯦꯠ ꯀꯤꯡꯗꯝ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ꯐꯣꯔ ꯕꯤꯖꯤꯅꯦꯁ ꯑꯦꯟ ꯇ꯭ꯔꯦꯗ ꯄꯤꯇꯔ ꯀꯥꯏꯜ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ꯒꯅꯤ ꯃꯗꯨꯗ ꯀꯁꯇꯝ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ꯔꯦꯗ ꯐꯦꯛꯁꯤꯡ ꯄꯦꯛꯁꯤꯡ ꯆꯠꯅꯍꯟꯕ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ꯒꯅꯤ ꯍꯥꯏꯔꯤ ꯅꯥꯔꯀꯣ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ꯁꯦꯟꯇꯔꯒꯤ 13 ꯑꯄꯨꯟꯕ ꯃꯤꯐꯝ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 NCB ꯁꯤꯟꯗꯨ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ꯀꯦꯟꯗ꯭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ꯟꯇ꯭ꯔꯥꯂ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 ꯌꯥꯎ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ꯗ꯭ꯔꯒ ꯂꯣ ꯏꯟꯐꯣꯔꯁꯃꯦꯟꯠ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ꯍꯨꯠꯁꯤꯡ ꯁꯔꯨꯛ ꯌꯥꯗꯨ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ꯊꯤꯡꯅꯕ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ꯍꯥꯏ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ꯏꯪ 2026ꯇꯒꯤ 2029ꯒꯤ ꯚꯤꯖꯟ ꯗꯣꯀꯨꯃꯦꯟꯠꯁ ꯑꯣꯟ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ꯐꯣꯡꯒꯅꯤ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ꯊꯤꯡ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ꯊꯛꯇ ꯗ꯭ꯔꯒ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ꯗꯣꯀꯨꯃꯦꯟꯠ ꯑꯁꯤꯗ ꯌꯥꯎꯔꯤ ꯁꯤꯝ ꯀꯥꯔꯗ ꯄ꯭ꯂꯥꯟ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ꯌꯣꯛꯇ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ꯆꯟꯗ꯭ꯔꯁꯦꯀꯔ ꯄꯦꯃꯥ ꯁꯥ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ꯁ꯭ꯔꯤ ꯆꯟꯗ꯭ꯔꯁꯦꯀꯔꯅ ꯍꯥꯏ ꯁꯤꯝ ꯀꯥꯔꯗ ꯂꯥ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ꯊꯣꯛꯂꯛꯄ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ꯌꯥꯝꯗ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ꯚꯥꯕ ꯇꯥ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ꯏꯔꯤ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ꯟꯕ ꯇꯧ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ꯕꯨ ꯃꯥꯡꯖꯧꯅꯅ ꯈꯪꯗꯣꯛꯄ ꯉꯝꯅꯕ ꯂꯩꯔꯤ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ꯈꯤ ꯑꯍꯥꯟꯕ ꯄꯣꯁꯇ ꯗꯤꯕ꯭ꯂꯞꯃꯦꯟ ꯌꯨꯅꯤꯌꯟ ꯇ꯭ꯔꯣꯐꯤ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ꯝ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ꯋꯥꯡꯉꯨ ꯑꯦꯞꯁꯤꯅ ꯁꯔꯠ ꯑꯦꯞꯁꯤꯕꯨ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ꯄꯥꯟꯖꯜ 2-1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12 ꯃꯈꯥꯏꯗ ꯒ꯭ꯔꯨꯞ ꯕꯤ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 ꯑꯃꯗꯤ ꯀꯦꯅꯥꯗꯥ ꯁꯥꯟꯅꯒꯅꯤ ꯒ꯭ꯔꯨꯞ ꯑꯁꯤꯒꯤ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ꯕꯣꯁꯅꯤꯌꯥ ꯑꯦꯟ ꯍꯔꯁꯒꯣꯚꯤꯅꯥ ꯑꯃꯗꯤ ꯀꯇꯥꯔ ꯂꯝꯕꯥ ꯇꯧꯅꯒꯅꯤ ꯍꯌꯦꯡ ꯑꯌꯨꯛꯀꯤ ꯄꯨꯡ 3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ꯒ꯭ꯔꯨꯞ ꯁꯤꯒꯤ ꯃꯦꯠꯁꯁꯤꯡꯗ ꯃꯣꯔꯣꯀꯣꯒ ꯍꯥꯏꯇꯤꯒ ꯑꯗꯨꯒ ꯕ꯭ꯔꯥꯖꯤꯜꯒ ꯁ꯭ꯀꯣꯠꯂꯦ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6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ꯅ ꯒ꯭ꯔꯨꯞ ꯑꯦꯒꯤ ꯃꯦꯠꯁꯁꯤꯡꯗ ꯁꯥꯎꯠ ꯑꯐ꯭ꯔꯤꯀꯥ ꯑꯃꯗꯤ ꯁꯥꯎꯠ ꯀꯣꯔꯤꯌꯥ ꯆꯦꯛ ꯔꯤꯄꯕ꯭ꯂꯤꯛ ꯑꯃꯗꯤ ꯃꯦꯛꯁꯤꯀꯣ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